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瑞士之行，我们继续。继续行走，我们来到米伦小镇，就如童话世界一般的梦幻，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峡谷，开满鲜花的小木屋，宁静的小路，巍峨的雪山，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有资格出现在明信片上，是最有瑞士风范的地方。在米伦换乘上雪朗峰的缆车，站在车厢里就可以俯瞰山中的小镇的全貌，山下的草地、鲜花、道路依稀可见，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眼前的绿也渐渐地被积雪所替代。行走在瑞士，仿佛从一幅画走进另外一幅画。而琉森这个位于瑞士中部高原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泓清澈的湖水映着如诗如画的景色，纯净的湖光山色浓缩着瑞士最复杂的美。有水的城市才显灵气，古老的水塔和蜿蜒的廊桥相依在水面，成群的白天鹅优雅地波动轻

波，悠悠水色之间微微地泛起涟漪。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可以深度游览一个国家，那么就以最少的时间游览最经典的景色。瑞士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这里还有美丽的田野、迷人的乡间小路、壮丽的雪山、古老的城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惬意模样。其实琉森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40年，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天使以一束光指引第一批居住在这里的人建设教堂的地点。如今这个位于欧洲中心位置、有着60000人居住的城市，以各种无以伦比的美成为世界上被访排名第6的旅游城市。连列夫·托尔斯泰都这样描绘它：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真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瑞士市民中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去过琉森就不算到过瑞士，没有看过卡贝尔廊桥就等于没有到过琉森。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卡贝尔廊桥是全木结构的，带有廊顶，廊桥外侧种着色彩艳丽的天竺葵花，远远望去真的很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桥中央还耸立着一个红顶白墙的八角形水塔，宛然一幅明信片上的经典画面。直立的水塔和横卧的木桥互为映照，形成了琉森湖上独特的韵律。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接踵并肩的背影，安静和平。如果说少女峰的美丽在亚洲游客当中口碑极高，瑞士人一定会告诉你，阿尔卑斯山脉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海拔4478米，在欧洲有群山之王的赞誉，无比阳刚和雄浑的气质，使得周围那些延绵不绝的巍巍群峰只能俯首称臣于其脚下。它不仅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的象征，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就会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马特洪峰四面锥体，每一面都非常陡峭，虽然不是最高，但却是阿尔卑斯山脉当中最后被征服的山峰。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山峰，原因不只在于攀登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在于此峰险峻的外形给予早年攀登者留下了心理上的恐惧。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谁都知道瑞士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冰雪运动中心，拥有200多个滑雪场，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道和最酷的滑雪装备。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王国，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滑雪乐园。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里茨、采尔马特、铁力士山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幼一身齐备的滑雪装备，带着滑雪板全副武装地赶往各大滑雪场。除此之外，到瑞士过冬天自然不能错过这里最特别的食物，那就是传统的乳酪饮食，其中最著名的是乳酪火锅和乳酪板烧。这两道菜都是用融化的乳酪制作而成，填充加热，所以呢通常是在冬天使用的。如果一个瑞士人夸耀他家的地下室里储藏了大量的有一定年头的奶酪，这就像在中国有人跟你说他家里有若干栋带院子花园的别墅一样，等同于炫富。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奶酪行使着现金的功能，可以当作酬劳的一部分付给牧师、工人。直到今天，瑞士人还习惯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送奶酪来当作礼物。几乎所有去过欧洲的人都视瑞士为人间天堂。如果说上天对欧洲是眷恋，

恋的，那其中最偏爱的莫过于瑞士了。这里有壮观的雪山、宽广的草地和纯净的空气，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群。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数不清口味的新鲜巧克力，还可以攀岩、滑雪，可以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一掷千金，体验极致奢华，或者在阿尔卑斯山上采摘蓝莓和蘑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瑞士行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以关注，和我们共同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我的奶奶藏那了心爱的姑娘，心动了我的奶奶破碎了唱歌的喉咙，心动了我的奶奶虽然每天都

江南有丹菊，京东有吕林，起义地起乱，自有岁寒心。谁懂了我的奶酪，谁懂了我的奶酪，土掩树桃李，怎么起无影。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

0: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激素分泌紊乱，使他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他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他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它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喝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地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地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最通风的高处，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外婆家的每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

验证他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它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冻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爷烫酒，给舅舅们用铁饭盒烧红辣椒热大酱，简直是第二个灶锅。火盆有火盆的用途，那火盆也必须有火盆的规矩。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砂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豁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而我们家的火盆就比较粗糙，是做饭用坏了的铁盆，母亲就用它充当火盆，放在炕头上，盆底垫上一块木板，怕烫坏了炕席。我就跟姥姥说，那你给我们家做一个火盆呗，我喜欢你们家的火盆，好看还热的时间长，我家的铁盆一会儿就能凉透。姥姥说，过日子这回事儿必须自己会，我要是给你妈做了一个，她就年年指望我，人一旦有个依靠，自己就不思上进了，得逼她自己去学，学到手才是本事。还没等到我母亲学会做泥火盆，农村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从我记事用火盆取暖到结束用它取暖，中间也就三四年时间，农村开始了家家的火炉取暖。火炉加热快捷又方便，灰尘小，热面大，还能连着火墙，这是火盆如何也比拟不了的。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他说，满人留下的这玩意儿温暖了多少寒凉的岁月啊，在数九寒天里人差点冻死，就靠这么一点点盆里的温度熬过去漫长的四五个月，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在不用火盆的最后一年，我姥姥一口气做了三四个，破天荒的给了我们家一个。他说，不逼你妈学着做了，我大外孙女喜欢姥姥的火盆，我给你一个留着夜里用。火炉虽然好，但是人不添柴火，一停火就冷了，后半夜屋子里生冷。把晚饭灶堂里的火饺子放进火盆里，搬个凳子放你们跟前儿，能睡一夜暖和觉。

你火盆啊，我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你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小提琴与古筝的旋律交织，仿佛看见罗密欧在长城下低语，祝英台在维罗纳的月光里起舞，那些为爱焚身的灵魂在宿命的齿轮下绽放出同样的炽热。爱情原是宇宙通用的密码，哪怕隔着千年的尘埃与万里的山河，痴人依旧能在泪水中破译同样的悲欢。岁月风化誓言，但每一声我爱你都像初生的星子，永远悬在人类共同的夜空。

这座水雾氤氲的城，连呼吸都带着潮湿的眷恋。港口的油纸伞撑开多少欲说还休的等待，那些圈圈圆圆的倚帘，何尝不是命运刻在掌纹里的些语。当蝴蝶飞不过沧海，当红豆熬成了伤口，江南的梅雨依旧年复一年，尽头黛瓦白墙，教会世人最深沉的爱，原来是静默如苔痕的共生，在砖缝里长出千年不灭的藤蔓。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夜色流淌成诗，星河倾泻而下，却在触及你眉眼的瞬间化作温柔的尘埃。世间万物遵循着宇宙的法则运转，唯有你挣脱了时空的经纬，成为所有天体轨迹的例外。我们曾在喧嚣人海中错失过亿万次相遇的可能，却在某个平凡黄昏被星辰引力精准捕捉。潮汐终会退去，星座终将重组，但那个与你共属心跳的夜晚，永远悬停在所有天体湮灭后的真空里，成为穿越黑洞依然闪烁的光标。晚风

当山海倾覆，岁月剥落，那份执着却如深埋地底的琥珀，凝固着最初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问永恒是否虚妄，却在歌词里听见了答案。原来真正的坚定是明知命运如流沙，仍愿用掌心纹路去接住每一次下坠。那些穿越时空的等待，在琴弦震颤的瞬间化为蝴蝶，落在锈迹斑斑的锁扣上，仿佛连神明都为之让路。人间最奢侈的风景，或许就是有人甘愿将余生煮成陈酒，等你踏碎冰霜来共饮。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三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玻璃窗外的城市像被雨水阴开的水墨画，霓虹灯在视网膜落下转瞬即逝的光斑。忽然想起某个晚自习后看见的蓝紫色黄昏，那时我们并排数着云絮，以为这样的时刻会永远定格。如今才懂歌词里凝固成琥珀的深意，原来生命最动人的刹那都裹挟着消逝的疼痛。永恒住在每个被认真凝视的瞬息里，像深夜绽放的昙花，凋零时仍将月光别在衣襟。

纸页在风中翻卷成蝶，那些未说出口的告别，是否都成了墨迹应开的句点？岁月总爱用离别装订故事，让黄昏漫过掌心的纹路，在倒计时里将遗憾酿成琥珀。所有未完成的诗篇都在钢琴键上碎成星子，坠落成记忆里忽明忽暗的萤火。原来最痛的清醒是看着故事走向终章，却仍固执地守着未干的字迹，等某个回眸将句号化成破折号。当最后一个音符悬停在暮色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舍不得也要说再见的苦涩成全，是亲手将滚烫的心浸入冰海的决绝。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独行，却依然把对方的背影刻成星空。爱情有时像指缝间握不住的沙，越是用力越是流失。可那些随风飘散的沙粒里，分明闪烁着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或许真正的爱本就不是占有的容器，而是允许遗憾在心底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名为记得的花。我们都在名为深情的迷宫里走失，却在某个星光摇曳的夜晚突然懂得，原来被岁月风干的泪水也能折射出彩虹的重量。

旧回忆是最锋利的暗器，一个眼神就能击碎故作平静的盔甲，曾经共享的默契化作致命的温柔刀，把愈合的伤疤重新划得鲜血淋漓。我们都成了困在时光琥珀里的飞蛾，明知靠近回忆的烛火会灼痛，却仍贪恋那点虚幻的温度。最可怕的是对方早已收起武器，而我们仍在与空气对弈，在午夜梦回时被自己珍藏的细节刺中心脏。原来真正的必杀技不是诀别的狠话，而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爱的证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你跟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5: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

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内容还是和曹操有关，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骆玉笙先生演唱《击鼓骂曹》。哎，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啊，把这个鼓搬上舞台，这是当年骆玉笙先生的首创，咱们来共同欣赏。

说宇宙虽阔，并无一人也。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叫祢衡，你何出此言？藐视本相，我帐下文官武将皆是盖世的英雄。祢衡说：“领教远闻，何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四文人，齐身之远，运筹帷幄，论才略，胜似昔日萧何、玉陈平。”长了徐

声，冷笑摇头说：“君呀，牛姨，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悬于无非。

国家博士，博辞年富，成语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满宠十遭饮酒，阅尽朝读。

能吕虔为野将挪刀铸剑，徐晃来包折煮饭调羹，萧敦成顽皮的将军，天然的美好曹子孝，要钱的太守人送方明，其余者哎呀呀，他们不过是些

赶上前，手指着霓虹高端鹤，哼，好鼠辈，你真真可恶，太难容。祢衡说，我为鼠辈尚有人性，你这蝼蚁小辈善敢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耻笑？曹某本能打乌龙，说祢衡如有何能

你为何不讲依山更换这祢衡将破衣脱去

前面这祢衡，倘若无人，颜色不更，故意的迟延了半晌，须须着哭，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真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把个羞耻。

朝说，罗威轻薄，哪国是浊物？祢衡说，浊者目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辨贤愚，浊在目，不拿忠言，浊在听，不读诗书，浊在口，不通筋骨，浊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浊了你的肺腑，你也常怀失。

如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使诡计，借剑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击鼓骂曹是铿锵有力，非常带劲儿。接下来咱们轻松一下，来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本山大叔和赵海燕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出名》，来自2005年辽台的春节晚会。小楼跟您一块儿收听。
1: 咋的了？
2: 成名人了。
1: 啊？
2: 我说你呢？
1: 说我啥呀？
2: 漏了。
1: 这房子？
2: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1: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呢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2: 还折呢？这家装的。自个干啥明白不？
1: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啥呀？这是啥呀？
2: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1: 谁写的？
2: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1: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了，我给救上了。你这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2: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1: 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2: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1: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2: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1: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2: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1: 念哪儿了？这是？
2: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
1: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2: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都冰棍了。这瞎闪你！
2: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2: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这啥词儿？这是
2: 他乱了还是你乱了？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2: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2: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2: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100%我没跟他动手，
2: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2: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 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2: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2: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哦！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2: 那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3: 二叔，你成名人了，
1: 怎么
3: 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啥写的？
3: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2: 我说你的事儿。
3: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2: 你听听还有没了？
3: 有，
2: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3: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的。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想这根本没有驴。
2: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2: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人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2: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金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2: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完事
2: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2: 没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这又谁呀？二舅啊。
4: 这二舅现在了地了，成名人了现在呀。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整个事
4: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
1: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4: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猪。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4: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4: 不是。我念，
2: 你让你念孩子来，
4: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祈祷。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4: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3: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4: 啊，就我啊，有一个事儿，咱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3: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4: 你看就这些光。
2: 是你俩回家呢？
5: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啊？
3: 来人了。
5: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
6: 你好。
5: 哎， 我是报社的记者。
6: 赶紧的出去。
4: 记者，记者出名啥？靠他出名呢。
7: 谢谢。帮你请记者同志。
5: 是。
4: 放炕吧。
5: 那个。
4: 不行啊。
5: 这是大叔。
4: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7: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1: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5: 都是亲的，
4: 哪是外人？
5: 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5: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4: 你看，我就个孩子，完这家的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
7: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5: 大叔为这事生气。
4: 你这人还小呢。
5: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嗯。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1: 你是啥报的？
5: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啊，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5: 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7: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5: 哎，不是，大妈，
4: 你说说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5: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1: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5: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1: 那可能吗？
5: 不可能。
1: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5: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1: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5: 大叔啊，
1: 也不能要。
5: 是，
1: 那人娱乐啥呀？
5: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您老那个恢复名誉。
1: 真假的？
5: 真的真的。
1: 那好，还是好的。你给倒点水。
5: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1: 开采我吧。
5: 对对对。
1: 采吧。
5: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嗯，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

0: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1: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1: 大妈，您说。
2: 那啥，从你俩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薄薄的羊糖都冬天送粮。那。爹儿俩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1: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0: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0: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他啥呀？
0: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1: 大叔，大妈，这么着。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1: 换，好，
0: 上这换地方。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3: 恩仇都聪明，
0: 越说越不明白。
2: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1: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哎呀我的妈，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2: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2: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心还他妈招心？
0: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儿？
2: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心吗？
0: 我那不口头语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吗？你别跟他烂掺和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2: 那孩子是
0: 不是，
1: 大叔，
0: 没有，你住个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
1: 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1: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1: 那俩字，
0: 那俩字。
1: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1: 谢谢。为啥
0: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天天了，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1: 喜欢的，
0: 哎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1: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睡不着，
1: 对呀、啊。
2: 你三更半夜上人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2: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3: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2: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1: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来算算。
3: 正正正，你去吧。这不是，踩你了，跟正
0: 正。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1: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1: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就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1: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1: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啊，你看
2: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站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1: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啊就是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
0: 就靠你了。
1: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1: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1: 哎、啊，没不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行不行？
1: 不不不，那个就这么。

0: 完了，我就走了啊！
1: 大叔，
2: 啊，
1: 等一下，来了，
2: 等人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1: 不，
2: 大叔，
1: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来认一下，
2: 好，
1: 那个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2: 哎，你好，
1: 告诉总，
2: 你好，请坐，
1: 这个叫叔叔，
2: 叔叔，
1: 哎，经理。
2: 叔叔好，
1: 你看这还就听我的。
2: 太乖了，这个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孩子前后经过。
1: 好，那你就
2: 他说了就。
3: 不是我说你在这，
2: 你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3: 大哥好，
1: 我这
2: 行，你别喊了，
1: 我
2: 说你们这人咋？
1: 你呀，
3: 你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1: 伟大的记者同志，
2: 哎呀，不敢当。
3: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越朦胧、巧朦胧、绕个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2: 不是，
3: 你老用啥词儿啊？我求你们，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停！
3: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2: 二哥
3: ，sorry，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是我们俩的直系一套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
2: 这不就瞒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1: 在这儿。
2: 刚才你跑哪去了？
1: 我一直跟着你呢。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我明白，明白。
2: 你说清楚。
3: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谢谢。
1: 啊，不用客气，请坐。好，请。
2: 咱这
1: 哎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
3: 你现在心中的老梗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哎呀，
2: 我心目中的二哥，
3: 实话实说，
2: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拖了滴滴趣味的人。
3: 这词儿咋这么熟呢？
2: 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3: 那叫偶像，还偶像。哎呦，
2: 不了，别动。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儿。
3: 要照相了，
2: 照相，
3: 扫镜头。
2: 欧了，照相这个声音啊，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3: 不是，
2: 那咱们这可以从照。
1: 照秦家福吧，嫂子来，照秦家福，来，白虎去一下，照秦家福来，白虎去，来，来，来，来，来，白虎去，来喊啊！我喊一，喊齐了，一二齐了！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
3: 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好，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4: 走了。
3: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3: 啊！
4: 啊！回来，回来，
3: 这哪行啊？谁是私生子啊？
6: 一起听过了小品出名，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牢记位，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0: 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还是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学校里正是一派初春的场景，当这一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似乎也像刚抽出嫩绿色枝条的柳树随风摇摆。

春天归来的时候，好像梦里一幅画，开头的这句歌词，这么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似乎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随口哼唱出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的一生说长不长，

长说短不短，到头来有多少事被我们铭记，又有多少事会被我们忘记，有多少人会一直伴我们同行，又有多少人会跟我们渐行渐远。人生说到底就是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程璧，久不唱歌忘了歌。

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歌，音乐简简单单，有一点类似复古的山歌风格，两段歌词重复吟唱，感觉却格外的美丽。或许正如生活也是这般，简单的才是最美的，不要想太多，不要纠结太多，忘了就忘了。

0: 果下雨了，跑与不跑，衣服都是要湿的，还不如慢慢走，毕竟结局已定，过程无益。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能够被人坚定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就像夜晚的星空，星星再怎么多，他眼里也只会有你这么一个月亮。王志新，星河。
6: 月是窗边安静小偷，瞄准你的忧愁。

史铁生在书里写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你的心魂，你的处境，与别人无关。

今天有人跟我说，分手之后先删除对方的那个就是输家，对吗？我说不对。他说，那偷看对方动态的才是输家。我说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先删除对方又去偷看动态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先删对方的人很果断，但是你不明白那些删了你还忍不住看你最近怎么样的人究竟有多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大概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刚好也把头转了过来。大概就是冬天把手塞进你后背，你冷得一哆嗦却还是在笑。大概就是看你拿着大

心动的场景千千万万，地球上每一秒钟都会有人在心动，但让我心动的仅你而已，那种心动也仅你可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

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

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

不知道父母是否知道新安置点的地址。因为没有收到他们的信，这一切对芬妮来说都有点糟糕。好在厨房里的帮工伊利是个乐观的年轻人，坚信不久的未来法国军队就会取得胜利。他常常给芬妮讲一些广播里听到的时局信息，每一个好消息都是一丝光亮，点亮芬妮不安的生活。对于意大利退军的消息令伊利和芬妮兴奋，但在夫曼女士看来，这着实是个坏消息，以为德军会马上补上来，那样更加的危险。他决定再次转移孩子们。出发前，他告诫孩子们不能暴露真名字，被问及去哪里，就回答去山上夏令营。在火车站，夫曼女士假装晕倒，成功引开了德国兵的注意力。孩子们在组长伊利的带领下，趁机登上火车。中转站，夫曼女士安排相对大的一些，实际上只有13岁，胆子大一些的芬妮顶替组长的责任，带领孩子们转乘火车去阿纳马斯，并约定在那里集合。一直把伊利作为心灵依靠的芬妮，因为她的离开失重，又被赋予照顾带领比她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她内心惶恐，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祈祷顺利到达阿纳马斯。但这趟旅程注定波折。先是火车中途因为前方桥梁被炸毁，铁路阻断，他们只能下车另想办法。下车后，落单的瑞秋又被士兵盘问去哪里，芬妮及时上前圆场，才得以虎口脱险。可是让芬妮惊讶的是，她看见了被警察抓住的伊利。伊利交给她一封信，让她寄出去。接受了伊利的嘱托，这让芬妮的责任又加重了一分，但莫名的她觉得神圣又充满力量，内心反而坚定平静。到处是警察与士兵，随着面临盘问与危险，好在他们找到了一辆去往阿纳马斯的货车，并溜了上去。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为乔吉特手里的玩偶提了起来。他告诉他，给他玩偶的阿姨他们要去瑞士的事情。到了阿纳马斯，来接他们的不是夫曼女士，而是一个年轻人。他们一路嬉闹踢球，克服疲劳，上了一辆偷渡车，上车的也有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不久，偷渡车又被警察扣下，车上的人全部都被盘问。那个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出卖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被拘禁了起来，没吃没喝，又要遭受警察的恐吓。夜里，芬妮用手指丈量着阿纳马斯到瑞士的距离，他们的旅程怎么能如此艰难？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安全自由之地啊？也许是命运的眷顾，他们幸运地在清扫保洁阿姨和修女的帮助下逃脱。在修道院填饱肚子以后，又从后门溜出。他们不敢轻信别人，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夜里，孩子们因为误食了野果纷纷生病，芬妮将伊利的信委托给维克多，自己冒死去周围农户家请求帮助。好在一个好心的农夫收留了他们，孩子们用劳动换取牲口棚里的住所。然而他们的脚步依旧无法停止，因为德军突然闯入，声称要征用农场，他们必须马上离开。维克多提议用他父亲给他的钱雇一辆偷渡车去瑞士边境，农夫最终同意并帮助他们。他们躲在车的后斗里达到了边境，他们按照司机的说明，穿过哨兵执勤的树林，爬过铁丝网，跑过无人区，达到瑞士领土的大家瘫倒在地上，不断地平复着心情。可马上发现瑞秋妹妹摔倒在无人区中途。芬妮想都没想，马上跑回去救瑞秋，却遭到哨兵枪弹扫射。她按照从伊利告诉她的 Z 字形跑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摔倒在自由与安全之地。最终大家发现伊利的那封信上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份他给予芬妮与大家的一份愧疚，也是一份信念。现实中，芬妮·卞雅米现居住在以色列，其他三个妹妹在瑞士待至战后。1946年他们回到法国，但再未见到父母。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伴随影片动听的音乐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爷爷奶奶带娃有多神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带娃是个大工程，衣食住行样样不能落下。爱美呢是人的天性，父母呢自然也喜欢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呢穿上梦幻的小公主裙，男孩呢穿成酷拽的小型男，精致的呀可以当街走秀了。然而时尚潮童被打回原形，往往只需要一个爷爷奶奶，惊人程度呢堪比是脱胎换骨，哪怕是最爱孩子的父母也会大跌眼镜。要说这爷爷奶奶最喜欢什么样式的衣服，这大花袄呢是第一名的啊，实至名归的。艳丽的配色，夸张的花纹，堪称是土味穿搭鼻祖。穿上这一身啊，站在人群当中就是最显眼的仔，即使想低调也特别难。爷爷奶奶的配色呢与造型永远是那么大胆，

不穿纸尿裤，反而包着喜庆的这个肚兜和红尿布。哎，不用说，这绝对啊是爷爷奶奶亲手带的。老一辈的这个身边的孩子呢，兴趣特长同样是不走寻常路的。比起什么会呢，孩子们呢还没有来得及成为职场人之前呢，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实在是让人心生羡慕。这俗话说得好啊，有一种冷叫爷爷奶奶觉得你冷。在街上还有人穿着短袖的时候，而你却在爷爷奶奶的唠叨之下不得不套上毛衣和外套，这时候呢心里难免感叹啊，说老人的爱呀来的总是格外厚重啊。那么比起超市里那些花纹繁复的毛衣，奶奶们呢往往更加信任自己亲手织出来的毛衣。这些奶奶牌外婆牌的毛衣啊，在卖相上啊或许不太好啊，但是呢保暖效果绝对是刚刚的。但如果你以为奶奶们打的毛衣只能穿在身上，那未免有点狭隘了。什么书皮儿啊、床头灯啊、电子笔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奶奶知不到的啊。那在奶奶家呀，就没有不穿毛衣的东西啊。相比之下呢，不会织毛衣的爷爷想出来的保暖方式就比较有想象力了。比如，在寒冷的室外给孙子套一个挡风的玻璃柜，御不御寒我不知道啊，但是确实是回头率啊，哎呀，这是绝对是很高的。当然这爷爷呢也有爷爷的优势，有做木工的阿木爷爷就用双手给孙子造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什么小猪佩奇呀、螃蟹车呀、悬空木偶啊，个个呀都是私人定制。这种木工爷爷的手工呢甚至一度火到了国外，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呀，怎么说的呢，就是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爷爷奶奶呢不仅能够木工做活织毛衣，也能把孙子孙女夸出花来。如果说追星的粉丝滤镜有一米厚，那爷爷奶奶看孙子孙女的滤镜呢还要厚得多。在他们的眼中呢，孩子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都是值得大夸特夸的一个进步啊。对他们而言呢，这孙子孙女呢就是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只要呢来自孙辈的手笔，无论艺术形式是绘画还是音乐，无论水平是草根还是大师，在他们的眼里呢都充满了灵气与天才。哪怕呢这爷爷被小孙女打扮成了美杜莎，哦哟，也能一边淡定的嗑瓜子儿，一边称赞她是造型师的好苗子。这有条件呢要夸，没条件呢也要创造条件去夸。不论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儿，这爷爷奶奶呢都能极其刁钻的找到夸奖的角度，哪怕是屁大点事儿啊，那大家能其乐融融的共享天伦呢。不知不觉之间呢，这孩子呢已经荣升成了整个家庭生态的食物链顶端，而父母呢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食物链底端。爷爷奶奶们的爱呢有时候可能如同他们的审美观念一样，有些落伍，有些好笑，但是这些笨拙过时的举动呢正是他们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说到底啊，这老一辈的人年纪大了，难免会容易怀旧和孤单，那么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再像从前那么亲近了，因此呢很容易将情感需求投射到孙辈的身上，更倾向于溺爱迁就孙子孙女，这呢就是所谓的隔辈亲。不过呢这爷爷奶奶的爱呀还是应该适度，因为宠爱一旦变成了溺爱，就难免会对孩子们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引发家庭争吵。之前呢就有一个杭州的小孩被妈妈批评，奶奶心疼，第二天送孩子的时候呢直接就想带回老家了，后来妈妈报警才把这俩人找回来。估计接到报警的民警呢也是满头的问号，这小孩稚气离家出走这不少见啊，这奶奶带着孙子一起离家出走的这画面呢是真的没见过。这祖辈呢想要惯着孙辈的心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呢如果是完全无条件的纵容乃至强硬的插手父母教育，可是百害无一利的哟。如果爷爷奶奶成为了孩子犯错时不受惩罚的靠山，怕不是父母每次教育孩子时都要上演一场你骂他好他上前阻挠的家庭大戏了。长辈无底线的爱看着恐怕不太好受，自己惯出来的小祖宗闹腾起来也得自己受着，与其这样恶性循环，把孩子恐怕不太好受，自己惯出来的小祖宗闹腾起来也得自己受着，与其这样恶性循环，把孩子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如参考一下爱是克制的金句。比如

在孙辈还没有酿成大祸之前，先让他来接受一顿来自于社会的教育与毒打。等孩子长大之后呢，再大义灭亲可能就有点迟了啊。都说这教育得从娃娃做起，祖辈们呢也可以偶尔和孩子开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关心他人。爷爷奶奶呢，可能借着自己对孙子的爱，对孙女儿的爱，一举改掉多年的老毛病。对于一个老烟枪而言，有时候反复唠叨还有这个体检报告的警示，可能都不如一个不喜欢烟味的孙女儿孙子好使。其实啊，不论父母和上一辈在教养孩子事情上有多少的差别和分歧，初衷呢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不妨多沟通一下，求同存异。只要在爱孩子的时候守住底线，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爷爷奶奶的硬核宠爱也是十分值得珍惜的。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现实生活中，你被钢筋水泥的世界打垮了吗？和我一样，你也曾经绝望过，悲哀过，甚至消沉过吗？没关系，这一切都没关系。谁又不曾悲伤过，绝望过，甚至放弃过？那些被岁月沉淀后的沉静和冷静，那些被岁月洗刷后的从容与平静，都是我们收获的幸福。伤害、不幸，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会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留下的是爱的力量，它永远永恒。

原谅那些被叫做任性的年龄吧，原谅那些被叫做青春的青葱吧。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允许自己听悲伤的歌，看幸福的戏吧。允许人生就此交错，爱情已走远，我们的幸福路人皆知。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人生如寄，拈花微笑，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当下的幸福。豪车美术锦衣玉食不是幸福，茅屋草舍布衣清茶也是天堂。总有一种感情让我们泪流满面，泪水里的人间烟火就是我们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能帮得了一时，终究帮不了一世。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人活于世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最坚实稳固的路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最想抓住的梦需要自己一笔一画去勾勒。依赖父母，父母会渐渐老去，依靠朋友，朋友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人生路上风雨兼程，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也只有凡事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安心舒适地过好这一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定。

霸王别姬本是一幕历史异化，演变成一段梨园的血泪，一缕梨园的风气，一幅时代的画卷，一个历史的烙印。有人说，张国荣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歌曲中也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在歌曲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真正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感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就是一条路，途中会历经坎坷，也会面对风雨。当你用消极的心态面对它，它就是漫长乏味的；当你用热情的态度接受它，它就是精彩充实的。平坦的路途让我们心怀感恩，泥泞的路途让我们努力拼搏。受到打击就会学到经验，历尽千辛就会收获幸福。

无论坦途还是坎坷，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喜欢乱扔东西，一开始呢，爸妈以为宝宝是在发脾气了，但是看他咯咯的笑出声来，似乎是乐在其中。爸妈很担心宝宝乱扔东西的淘气行为会逐渐成为坏习惯。有专家表示，扔东西是宝宝独有的学习方式，宝宝是在了解周围世界的运行规律呢。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宝宝乱扔东西能够扔出学问，促进智力发育吗？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专家介绍说，两岁以内扔东西是宝宝在学习。很多家长发现，宝宝到了九个月左右，会对扔东西的游戏十分热衷，但凡能抓到的物品，都会被宝宝有意识地扔出去，然后让爸妈再捡回来。宝宝对此玩得不亦乐乎。可能家长们不知道啊，宝宝在扔东西游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观察物体坠落的轨道方式，探索不同物体落地时发出的不同声音。他正是通过这乐此不疲的游戏来逐渐认知世界呢。那么奶爸奶妈该怎样对待宝宝乱扔东西呢？首先，对于宝宝扔东西的行为，家长切记严厉禁止。积木、鞋子、娃娃

这些只要放在宝宝手上，不一会儿就会把它们扔得远远的。宝宝扔东西啊，其实可以看作是一项运动，能够很好地锻炼宝宝的听觉、触觉、手眼的协调能力增强，手腕、上臂和肩部的肌肉也会大大发展。因此，家长对于宝宝的这种行为不必严厉禁止，只需对宝宝做好认知教育和养成捡回来的习惯就好了。即使宝宝扔了不该扔的东西，家长呢也尽量不要大声斥责，这样很容易让宝宝用这种方法来引起父母的关注，最终形成坏习惯。家长可以告诉宝宝什么东西可以扔，什么东西不可以扔。家长不妨给宝宝提供一些耐摔的物品和安全宽敞的环境，让他尽情玩。宝宝把东西扔出去之后，还要引导培养宝宝东西扔出去还要收回来的好习惯，让他知道自己扔的东西要自己捡回来。如果宝宝到了2岁以后还乱扔东西，那就真的考虑是不是应该进行矫正了。年纪小的宝宝喜欢扔东西是心智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行为，但是如果宝宝已经长大了一些还是出现这个行为，家长就要对症下药了。如果你已经强调某些东西不能乱扔，宝宝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却有意和你对着干，那么宝宝就有可能借此行为来宣泄他自己的不满。宝宝有时候不太懂得用语言去表达自己，因此他们往往会做一些父母禁止的事情来引起关注。这时候爸妈如果指责孩子，反而会火上浇油。父母应该多关注宝宝的心情，好好的了解他的想法，让他感受到关怀和爱。宝宝似乎不太想沟通，那么家长呢也可以采取冷处理，对他这种行为不去理会，漠视这种行为。久而久之，宝宝自己就会觉得没趣，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更感兴趣的事情上了。那么宝宝如果一直乱扔东西该怎么办呢？石晓告诉大家，既然宝宝喜欢扔东西，那么就和宝宝一起玩个投篮小游戏吧。家长准备好一个篮子，洗衣篮或者是纸皮箱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准备一些报纸，把报纸揉成团做成纸球，然后将篮子放在不远处，爸妈一同参与这个游戏，每人轮流扔10个纸球，看谁扔进篮子里的球最多。这个游戏不但能够锻炼宝宝的手臂肌肉，还能够增进亲子关系呢。等到宝宝年龄再大一点儿，平衡感发展得比较好时，建议家长增加单脚站立的难度，增添一下游戏的趣味性和刺激感，能够增强宝宝的参与热情。而且单脚站立能够锻炼宝宝右脑的平衡感、运动知觉和空间距离知觉。如果宝宝对扔东西的游戏欲罢不能，有可能呢是因为他找不到比扔东西更有趣的游戏了。那么家长不妨想一些更有趣好玩的游戏来转移宝宝的注意力，比如宝宝喜欢物品落地的不同声音，妈妈可以给宝宝一个敲击的木琴或者其他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来满足宝宝的好奇心。如果宝宝手中的洋娃娃很好玩，我相信啊，宝宝是舍不得把娃娃扔走的，所以家长不妨在宝宝的玩具上多做文章。如果宝宝扔东西的行为比较恶劣，而且耐心讲道理好像也没什么效果，那就可以给宝宝一些小惩罚，让他自食其果。比如妈妈先跟宝宝强调，如果扔出去了这个玩具就不能再玩，然后妈妈要说到做到，不能心软，或者妈妈要求宝宝在扔出去以后要自己收拾好，爸妈绝不帮忙。另外，一些行之有效的小方法也可以帮助宝宝改掉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习惯。对于非常酷爱扔东西的宝宝，父母们可以给宝宝买一个儿童飞镖，让宝宝玩个够。也可以加大宝宝的运动量和活动范围，比如教宝宝玩儿童篮球或者是儿童保龄球，带宝宝到户外和别的宝宝玩。
如果他扔东西遭到同样的孤立，会比父母的呵斥对他的影响大。再有，采取漠视和暂时隔离。国外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能有效制止宝宝的一些损害性行为，而且能养成宝宝自省的能力。家长可以不去捡拾宝宝丢弃的东西，在宝宝看不见家长的范围实行可监控的隔离，限定他待在一处稍小的安全范围内。时间呢，可以由家长根据宝宝的情况掌握。隔离结束后，一定要让宝宝明白为什么他被隔离。大一点的宝宝应该让他自己表述出来。另外，也可以采用让宝宝单独就餐的方式，明确告诉宝宝餐具扔掉之后就不能吃饭，一次不行可以多试一两次，实在饿了给他可以用手拿着吃的食物，绝对不能在他没饿的时候心软。我们还可以增加宝宝音乐方面的玩具，有的宝宝扔东西是为了听不同的声音，可以给宝宝买小钢琴或者是敲击的木琴，以满足宝宝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刚才说到的几种方法，家长可以根据宝宝的情况采取其中一种，也可以同时几种方法并用。乱扔东西是许多幼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只要认识清楚，处理好了，很快就能解决。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石晓衷心的祝您和宝宝健康快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喧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宝宝上幼儿园都是一件大事儿，而宝宝是否喜欢上幼儿园更是一件让许多人头痛的事儿。那么，如何让宝宝喜欢上幼儿园呢？张女士有一番好经验。下面，石晓就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来关注这则亲子故事。儿子乐乐2岁7个月，幼儿园园龄已经近4个月。送儿子入园的时候正值夏季，天气燥热。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们要准备些降火药，说刚入园的宝宝多因为火大而生病，并且一再告诫，任由他撕心裂肺的哭，拳打脚踢的闹，你都要岿然不动，不论抱着扛着，只要送到就是胜利。为此我们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入园前的一个月里，每天下午抱他去幼儿园，坐滑梯、乘飞机、骑木马，玩得不亦乐乎。我们还帮他和附近一个已经入园的宝宝交上朋友。入园前一天的晚上，问他明天去不去幼儿园，回答得干净利落，去，尾音还高高扬起，透着得意和自豪。那天早上，乐乐像往常一样醒来，我悄悄地对他耳语，儿子，起床，该上幼儿园了。话音未落，他咕噜一下爬起来，嚷着要穿衣服。看来啊，前些日子的工作还真见效。可是，一进幼儿园，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推开小班的门，传来宝宝们的一片哭声。十几个宝宝，站着哭的，坐在小椅子上抹眼泪的，哭哭停停，等着老师去抱，去哄的，令人怜惜。老师个个手拉怀抱2、3个宝宝，又拍又哄。儿子开始意识到某种不安，紧紧向我怀里靠，小手死死抓住我的衣服。为稳住他，我忙拉他到桌边吃饭，可是他哪里还吃得下饭？没半分钟，儿子也加入了小朋友们的悲伤大合唱。我是在儿子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中冲出教室的，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心仿佛被掏空一般，又好像让什么利器划伤，一揪一揪的疼，而且没着没落，不知疼到几时。还没到放学的时间，烈日下接宝宝的家长已经在校门口站了一片，门一开，家长们蜂拥而进，个个奔跑如飞。儿子看见第一个冲进教室的我，哇的一声扑到我怀里，嚎啕大哭起来，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怎么哄也无济于事，直到离开幼儿园很远还在啜泣。回到家里的时光是快乐的，一进家门，儿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和逍遥，搜出汽车，跳上沙发，嘴里嚼着饼干，又开始嘿嘿哈哈地唱起来，全然忘了刚才大哭的是谁。接下来的两周变化不大，时有哭闹，第三周情况开始好转，接送的时候脸上不再滚小金豆，但是也难见笑容。我们适时表扬，逢人便说乐乐上幼儿园不哭了，他呢回家就说谁谁今天又哭了，没出息。这样儿子开始习惯并喜欢上了幼儿园的生活，我们全家也为他顺利过关而欣喜。 看了张女士记录的送小宝宝入园经历，各位奶爸奶妈是不是也会有所启发呢？那么就请各位奶爸奶妈活学活用，陪孩子顺利度过入园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上，女性所占的优势并不多，很多女性容易产生的一些心理误区会阻碍她们的事业发展，令她们在职场上裹足不前。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关注职场女性容易走进的几种心理误区。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失败，其心理因素占了很大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不少女性内心都潜伏着心理误区，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一，漂亮容易产生优越感。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漂亮贤惠就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因此，有些漂亮的女性常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就会被社会所接纳，无需费力去竞争，只吃眼前的青春饭。二，缺乏竞争欲望。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奋斗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拼命，不需要去进行惨烈的竞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事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聪明才智，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女性心理似乎总是使她们自认为不如男子，主动放弃了与他人的竞争。三，成功会失去爱情。很多女性都深信不疑，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而且常会使自己失去爱情。四，同性的嫉妒心理。女性在对待同性时都竞争意识十足，但也正是这种竞争使她们失去了自己既有的优势。五，延续性心理过程。女性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对原有的思维结构的理解和模仿上，思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延续已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那些模仿和继承性强的领域溢出成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成为她们不擅长于创造性工作的最大心理误区。一些心理误区会带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使得女性很难从心理上去突破自己，更难以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值。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给各位女性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存在这些心理，应该想办法突破自身，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的职场话题来聊聊职场沟通中懂得倾听的重要性。现代人沟通效率差，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倾听。其实在职场中，倾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技巧，要好好锻炼这项技能。在职场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工作频率的加快，我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 总是显得行色匆匆，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很长一段时间，说成为我们更多人选择的沟通方式。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放任心情地说，表达自己的愤怒。别人对自己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则是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解释。想对父母尽孝心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心意说给父母听。更多的人愿意用说作为唯一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更快更直接，但大家却遗忘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句老话。听比说做起来更需要毅力和耐心，但只有听懂别人表达的意思的人才能沟通得更好，事情才能解决得更圆满。沟通就好像一条水渠，首先是要保持两头通畅，那就是指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倾听别人的话，关上耳朵张开嘴巴的谈话不能算是沟通。倾听是说的前提，先听懂别人的意思了，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沟通。倾听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沟通技巧，我们在急于表达自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多多倾听，认识会更加全面。在身边朋友谈自己的成功或者是诉说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很多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也是一种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这些财富能够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让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变得更加的顺利。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了，在音乐里放松一下，来听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哈。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抽烟，然后又气鼓鼓地把音乐关了，说是吵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就要给面子，至少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不好的婚姻里，女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说话不随和，态度不温柔，遇到丁点小事就易怒，老是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不依不饶。毕竟婚姻里谁都不是谁的王，懂得相互尊重，相互谦让，才能经营好一段婚姻。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引导男人的行为，也因此更懂得想要经营好一段好的婚姻。女人的柔软的态度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院子里的刘姐是个家庭主妇，可在家带了五年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不出去上班挣钱而跟老公有思想上的隔阂或感情上的不和谐。记得有一次院子里有一个女性活动，刘姐让老公带一天孩子，做一天的免费保姆，自己难得参加一次单身活动。可当她晚上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发现宝贝儿子的手上贴了邦迪，头上撞了一个大青包，家里的玩具散了一地，就连晚饭都还没有开始做。如果是换成其他女人，一定会凶神恶煞地对丈夫怒吼，让你带一天孩子你都带不好，你还有什么用？带孩子就煮不了饭吃了吗？那平时我是怎么一个人全搞定的？等等等等。她反而是一进门就对老公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连忙撸起袖子到厨房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还问丈夫今晚想要吃什么犒劳一下他。本来有很大负罪感的老公以为妻子回来以后一定是骂他不中用，可刘姐却没有，反而是体恤他今天也够累了。等吃了饭，刘姐才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对丈夫好声好气地说要如何如何带孩子才更安全，而且语气里根本就没有责备和教导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跟丈夫的一场育儿交流。丈夫带了一天孩子，突然就能体会到了做家庭主妇的不易，于是一旦有空就帮着刘姐做家务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其实男人在家里不够细心，不会带孩子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儿。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教丈夫，而不聪明的女人就只知道抱怨，把老公越推越远，
甚至关系处得也非常僵硬。好的婚姻里，女人懂得宽容，懂得理解，懂得给丈夫试错的机会，远比她做得不对就无限制的抱怨和指责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她们甚至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让男人心服口服。曾经有人说，一个家庭的婚姻质量80%以上取决于女人。其实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她既是妻子，也是妈妈，更是维系一个家的牵头人。在婚姻里，多数的吵架、矛盾、闹别扭，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女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只要不是遇到极品渣男，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讲理，也不会无理取闹或者不听劝告。多数时候，如果女人懂得柔软一点，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有内涵、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

0: 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聊一聊穿搭。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帖子是关于这个穿搭分享的。
12: 对，我知道，就晒出你觉得自己最时尚、最欧蕾的打扮，是吧？
11: 对，但是这晒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了。以前啊，就是冬天咱穿暖和点，夏天咱穿凉快点，对吧？
12: 嗯，对。
11: 但是现在啊，这是不冷不热，不知道是暖还是冷的一种搭配，就这么诞生了。
12: 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造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长筒靴，
11: 哦，
12: 冬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小短裤。
11: 要不说呢，就是，穿个凉鞋吧，还是个棉拖鞋。
12: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两句话了。我曾经买过一双，它不是棉拖鞋，我发誓，但是它是棉凉鞋，它是羊毛凉鞋，就是凉鞋露脚趾、露脚后跟的那一种，然后上面有个搭扣。但是呢，我这凉鞋里里外外都是羊毛的。
11: 你说它暖和吧，它是个凉鞋，
12: 嗯，
11: 你说它凉快吧，它是羊毛的，
12: 对，就很难受。还好最后我把它放到闲鱼卖了，因为几年的时间我真的给它穿不出去，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11: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12: 是，我觉得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温度的问题，都是我们穿搭的问题。现在时尚潮流它真的就是一个谜。
11: 对，这上暖下凉的穿搭好像最近也是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吧？
12: 对，你就看吧，一到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就是卫衣加短裤，哎，这种穿搭会经常见到。
11: 哎，我从这个某某书上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热搜词上暖下凉穿搭，结果我发现有800万，然后各种各样的笔记都在聊这个什么春秋穿搭法，什么上暖下凉法，大家讨论的那是不亦乐乎。
12: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暖下凉这个热门穿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穿到底是暖和还是凉快呢？
11: 嗯，
12: 首先上暖下凉的穿搭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啊，只是这一波热度又起来了。你要知道，早在20多年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
11: 哦，
12: 她曾经就最初尝试过这种风格，印花卫衣再搭配上一条不同色系的骑行短裤，显得是活泼又时髦。你还别说，和现在搭配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人家

0: 王菲搭配的是骑行短裤，
1: 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配的也是这种就是紧身一点的，什么
0: 是紧身的，但是
1: 瑜伽短裤之类的，
0: 不质感绝对不会是瑜伽短裤，如果搭瑜伽裤肯定搭的是长裤，一看就没有仔细观察。
1: 这么一说看来你很懂啊。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搭瑜伽短裤，一般情况就是在现在啊，在当代穿大的 T 恤的时候会搭瑜伽短裤，
1: 就不能配卫衣呗。
0: 也能配，
1: 你看看一会儿自己把自己绕沟里了，还在那给我当专家呢。
0: 但现在确实是卫衣搭瑜伽短裤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了，卫衣搭的一些就是材质会更厚实一些的短裤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老友记没有？
0: 没有。
1: 爱看过没看过？我们的听友都看过。我告诉你讲，
0: 是我也看过，看过一点片段切片哦。
1: 你看它里面那个 Rachel 在剧中也是用那个棕色卫衣搭黑灰色的那种格子裤子，
0: 哎，对，
1: 而且是短裤，
0: 对，它搭的是灰格子短裤，
1: 对，就是挺俏皮挺可爱的，
0: 就偏英伦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厚度。
1: 你这不是看过吗？
0: 我就看过一些切片。
1: 你看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自己啊，真的也是被他这套穿搭给就是种草了。
0: 嗯，是的，这种类型的穿搭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会特别的减龄，会觉得很邻家小妹的感觉。而且啊，咱就不论这个腿的粗壮程度，这种穿搭的方式其实都会显得比较俏皮。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不是特别热衷于这种运动风吗？
0: 哎，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什么户外风啊，运动风啊，就你穿个短裤，然后高筒袜，然后配运动鞋，再加一个特别宽的 oversize 的这种上衣，好像显得就是既松弛又运动，
0: 是
1: 还适合于各种户外活动。
0: 哇，这一刻你简直就像是穿搭类的张张老师
1: 啊。张张老师啊，我是博主了是吗？
0: 或者是白白老师？
1: 哦，我是小白。
0: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夏凉式的穿搭，不只能够搭配短裤，你像短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哦。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
1: 没看过，
0: 是一部偶像剧。你
1: 没看过？
0: 哎，你这个岁数没看过很正常。你年龄大了是真记仇啊，还在这儿等着我。
1: 谁让你刚才说你没看过《老友记》的？
0: 哦不，你看啊，在这部剧当中，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
1: 对啊，
0: 哎，她穿着那个棕色卫衣，在机场等她的欧巴，穿着棕色卫衣搭配的是黑色百褶裙
1: 哦，很多人也会被这套搭配种草是吧？
0: 而且他还搭了一条棕色的厚围巾
1: 哦，所以到底是冷还是热呢？
0: 所以啊，咱就不知道这个穿搭到底是多少温度。当然，我们可以来参考他的搭档啊，也就是他这个男朋友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过膝呢子大衣啊，就非常长，而且有厚度，长裤、皮鞋，这就更不用多说了。
1: 嗯、
0: 所以大概能够估算一下整体的一个温度情况。
1: 你看这俩人啊，是各过各的，各穿各的，是吧？
0: 是。
1: 这赵露思一人啊，是单身了两个季节，他旁边的这男伴儿呢，也是感觉啊，
0: 哥，
1: 跟他的这个季节就完全不搭了。
0: 谁的男伴儿？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
1: 我心里住了个张老头，行吗？
0: 80岁了啊！来看啊，其实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也不只是局限于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中，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之一。
1: 哎，我看那个电视剧《承欢记》里杨紫也有这么一套。
0: 哎，是的，
1: 对吧？
0: 杨紫
1: 也是配的那个裙子，然后加一个上面的卫衣。
0: 她当时穿的是一个绿色的卫衣搭配白色的牛仔裙，其实她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颜色的碰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撞色搭配。
1: 嗯，你刚才说这个上暖下凉特别适合职场，
0: 嗯，
1: 这怎么解释呢？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我们经常就是里面套一个半袖，因为单位可能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暖和一些。
0: 嗯，
1: 那上班工作起来特别累的时候或者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一脱啊，穿个半袖、
0: 啊、
1: 但是基本上下面还是保持着长裤的这种造型。
0: 哎呦，张小白
1: 啊，
0: 你是没见过吗？咱们经常有一些同事，他就会上面穿的可能稍长一点点，比如说长袖啊，或者是稍微遮到臀部位置一点点的 T 恤。
1: 嗯，
0: 那下半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
1: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身消失法是吧？
0: 对，下身消失法，包括有那种连衣裙、连衣西装，其实这种它的长度啊，就是对于上半身来讲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下半身来讲，它其实很短很短，这都是在职场当中常见的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嗯，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职业套装，女孩子的就可能上面配的是一个这种香风的这种长的呢子小外套，
0: 嗯，
1: 然后下身呢可能穿一 个短裙，
0: 呢子小短裙，很有可能
1: 啊、
0: 这也是上暖。

0: 夏凉的穿搭吗？
1: 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拍宣传照的时候，设计师给我搭配了一套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同款面料的短裤。
0: 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流行的搭配。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男生的穿搭，尤其是男生的关于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种穿搭，就是上暖下凉法。
1: 哎，说到这个职场的应用，我要提到一部之前很火的电视剧，叫做《眼泪女王》。它是一部韩剧，对对对，当时呢是有金智媛饰演的女主角洪海人，她作为一名职场精英，就有很。

0: 很多套上暖下凉的穿搭。你看他在剧中啊，不同于我们刚刚讲述的这个卫衣加短裤的穿搭，在这部电视剧里，他这上暖下凉大多数是选择小香风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或者是连体裙儿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感觉。
1: 是啊，在电视剧《流金岁月》当中，你像倪妮也同样是饰演了一位职场女性，对吧？
0: 哎，你刚刚说到的赵琴老师给你安排的西装外套加短裤，倪妮在剧中也是这样，只不过她的这个短裤版型和长短来想要比你更短一点。
1: 她这套我倒是看到了，就是她整体的这个西装外套啊，是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然后短裤呢是高腰的短裤，搭配起来呢，然后里面再搭一个干净一点的这种小内搭，就显起来非常的干练，对吧？
0: 对的，这类型的穿搭就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很有职场范儿。当然，我们说这种穿搭它从来都不是女性的专属，这上暖下凉的男生穿搭也很多。
1: 哎，确实是，首先呢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欧美那边的一些男星在这个街拍的时候出现这种上暖下凉，他们这种分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上面可能穿的是一件羽绒服，下面呢愣是穿了一条运动短裤，然后那个小腿啊都冻得通红，还是不舍得穿长裤，怎么了？这长裤容易禁锢自己是吗？
0: 而且他上衣啊是那种特别紧实的，即便是他穿着羽绒服，脖子上也是看不到一点缝隙的，但下半身又如此的短，如此的凉快，让人很难想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包括像我们国内很多的明星，男明星在拍摄一些大片的时候，通常也会有这样的穿搭，卫衣加短裤，或者是西装外套加短裤，哪怕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那种尼克服加短裤，都有经常见到。
1: 其实你要说如果刚从健身房出来，我倒是能理解，就是懒得去换衣服了，那可能里面套的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装，那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一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0: 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1: 那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0: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1: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0: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1: 谁冷谁知道是吧？
0: 对，因为我曾经买过那种就是上面就整体材质是呢子的，上身呢是长袖，并且是有一些垫肩的这种呢子的外套西装，下半身呢是呢子的超短裤，然后需要搭配一双，就模特搭配的是一双凉鞋，凉高跟带绑带的那种
1: 啊。
0: 但是你想象一下，它这三件吧，就是很难一起出现在大街上。
1: 对，还有就是我看到有的姑娘会这么穿啊，就是上身是一件这个厚毛衣外套，下身呢是一个
0: 超短裙，
1: 对，超短裙，然后呢会穿一个几乎快要到膝盖的棉袜堆堆袜，然后脚上蹬的是那种松糕鞋大棉鞋，头上呢还戴一顶这个针织帽。
0: 是，这就是时尚的标配。
1: 你说这一身啊，这头上是高温度，身上是中温度，下半身是低温，光着腿呢，对吧？这脚上呢又是高温。
0: 你看，我就看有人就说了，说一到秋冬啊，搜索穿搭都是你刚刚提到这种毛衣啊，搭配短裤靴子，说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也是真的没机会穿，要么上面热死，要么下面冻死，到底是谁在哪个季节哪个区能够这么穿？难道他腿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穿吗？说本老寒腿真的表示受不了啊，可是又很喜欢这种穿搭，真的太好看了。
1: 哎，你说这种穿搭，用你们女生那种就是光腿神器 来扮演一下怎么样？
0: 你绝对是非常合格的搭配师。就你要知道啊，如果是比较瘦的姐妹们，那用光腿神器完全可以去掩盖那种寒冷，
1: 就假装下面光，
0: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
1: 是吧？
0: 对，假装下面光，甚至你穿了厚的光腿神器之后，还会觉得哎，你好像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可能稍微微胖啊，腿又比较粗的女孩来讲，你再穿上那个厚厚的光腿神器啊，它就真的挺厚挺粗壮的。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谁喜欢把自己的粗壮展示的那么明显。
1: 所以当这个气温开始变低的时候，你说这种加厚的鲨鱼裤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0: 当然是了。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她的审美不一样，那有些女生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肉感，有肌肉感，这种线条美。那如果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完全可以去穿鲨鱼裤勾勒自己的身形。
1: 嗯，所以这个上暖下凉其实可能一方面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没有场景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光腿神器啊这些来助力一下，是吧，帮我们打造一种看似是这个上暖下凉的这种视觉感受。
0: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暖下凉这种穿搭一定有它非常适合的区域地域，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一天当中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1: 嗯
0: 啊，暖和的上半身和相对这个清凉的下半身就会让人觉得既不那么冷又没有那么热。
1: 所以让你这么一说，上暖下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是吗？
0: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研究包括具体的证实，当然了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评价和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体验过。我看到后台汉堡就说了，说不行，我根本不敢尝试，我怕得老寒腿，还是老老实实在秋冬的时候套棉裤吧。
1: 哎呦，套棉裤哈、啊。还有露露他说了，我感觉只有腿暖和了这全身才能暖和。
0: 你看他是说到腿暖和，刚你提到说很流行的那种穿搭，他一般脚上踩的都是增高的厚底儿的雪地靴，对吧？
1: 对对对，
0: 其实雪地靴也证实了一点，就是温度是真的低。有一句话不是说寒从脚底来嘛、
1: 嗯、
0: 所以很多女孩子说保护好我们的脚，脚暖和了这全身血液就畅通了，就暖和了，所以这腿露不露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碍了。
1: 那布林盖儿他说我谁来关心呢？
0: 那叫玻璃盖啊，那叫波棱盖儿、
1: 啊。波棱盖是吧？
0: 啊、哦，这东北话一点都不标准。
1: 好了，朋友们，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法是科学的吗？它是有道理的吗？什么样的场景会选择上暖下凉的穿搭来进行搭配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一个穿搭的方法，叫做上暖下凉法。这么穿它到底保不保暖呢？
7: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志涵也说了，说老寒腿警告，立文立文立文。还有七色锦说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裤子穿厚点，衣服穿薄点，下半身暖了，这整个人就都暖了。
6: 我给你投一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7: 啊。可是这种穿搭方式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挺少见的
6: 啊。
7: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穿棉裤，上半身露点肉。
6: 你比如说我秋冬，我可能就会下面穿秋裤，上面呢可能一件 T 恤加一个外套也就够了
7: 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尺寸感和你的分寸拿捏的都还挺好的，属于是一个季节的。你看月月说了，说现在有光腿神器呀。
6: 确实是，所以呢这光腿神器啊也是助力了不少选择上暖下凉穿搭的朋友们，对吧？
7: 而且这为什么人家卖得好，这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而且现在的光腿神器很多啊，做的都非常的逼真，非常的透明感，就是让人看起来视觉上好像跟没穿是一样的。
6: 你先别说什么光腿神器了，你上半段节目我不是说了吗，你说上暖下凉是有科学道理的。来摆证据。
7: 来，我们说一下啊，据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中的一篇文章，
6: 火，
7: 人家就特地提到了说，对于人体各个部位对于温度的反应做了一个相应的研究
6: 啊。
7: 那根据实验的结果，我们身体各个部分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依次为腰部、背部、胸部、大腿部、上肢部、小腿部。也就是说靠近，哎，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靠近身体核心的身体重要部位对于温度的刺激敏感

0: 碱性是比较高的，
1: 哎，
0: 处于身体肢端的部位对于冷刺激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只要上半身这暖和了就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1: 哎、
0: 所以刚刚咱们那位朋友说下半身暖和了他就感觉上半身暖和了，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1: 逻辑不太通是吧？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排列的顺序哈、啊，腰背还有胸部都是比较靠前的，
0: 这是率先能够知冷知热的。
1: 那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穿个背心儿，我就暖和了。
0: 穿个羽绒背心儿
1: 啊，这
0: 位，哎，你一下子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那些羽绒背心儿、发热背心儿卖得好？
1: 哎，对，
0: 原因就在这儿。
1: 那准备起来吧。
0: 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给我姥姥、给家里老人家买一个发热背心儿。
1: 嗯，此外啊，人体的这个产热器官主要是体内各组织器官，比如说躯干肌肉，还有内脏器官以及脑部等等。那么这些产热器官呢，都分布在上半身。那产热器官分布较少，而且距离产热器官比较远的下半身温度，相对上半身而言啊，就比较低了。
0: 对，比起以心脏为中心，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的这个上半身，那下半身越往下温度就会越低，甚至上半身和足部的温度有可能会相差大概6度。
1: 哎，所以你看这个上暖下凉式的穿搭啊，对于维持上半身略高的温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是有帮助的哈。
0: 但是朋友们，我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并不意味着说腿部就不需要保暖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膝关节长期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像什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或者大家提到的这个老寒腿。那么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还容易导致关节僵硬或者是关节灵活度下降，增加关节软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低温刺激还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它还会造成滑膜囊分泌的滑液减少，那关节消耗的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会增加膝关节炎的发病概率。
1: 哎，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春捂秋冻，对吧？这说的呢就是说这膝盖关节啊不在这个冻的范围内，要尽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0: 是，那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既然露腿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上暖下凉的穿搭还这么流行呢？
1: 那咱们看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好看，对吧？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多姑娘都奔着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去做了。
0: 是的，好看是最大的原因。我曾经在 B 站看到有 UP 主曾经啊在这个日本街头就对这个光腿穿裙子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采访。
1: 嗯，
0: 那从整个采访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孩其中有些人并非是特别抗冻的，就是单纯为了好看所以舍弃了温度。
1: 哎，甚至很多学生就说了，哎呀，学校不让我们这样穿啊，但是呢为了好看在街上我们就这样穿了。
0: 我们必须这样穿，没办法，就是为了好看，主打就一个原因。关键这好像就正应了那个词儿，现在被改编的叫什么来着，美丽动人，动是冷冻的冻。
1: 是啊，这抛去这个社会环境不谈啊，在这种秋冬仍然光着腿的人，他或许可能人家真的不怕冷吧。
0: 来来来，上科学研究。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这研究呢是对42名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的健康的男士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在14度的冷水当中泡20分钟后，再到常温室温当中去休息10分钟，如此往返，直到他们的体温降到35.5度。在整个浸泡过程当中，研究人员用这个肌电图测量参试者的肌肉电活动，并且研究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类型的构成。哎，这研究发现呢，好像缺乏某种蛋白质的参与者会拥有更多的慢缩肌纤维，这会让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体温。那快缩肌纤维呢会导致颤抖，而慢缩肌纤维会经历更多的肌腺收缩并且产生热量，从而更能够抵御寒冷。当然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近20%的人群体内不存在该蛋白。
1: 哎，除了基因之外哈，是不是抗冻还与身材有关系？
0: 对，刚刚那一趴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研范儿了啊。
1: 对，基因的原因。
0: 下面说到这个身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高挑腿长，哎，这应该是很多女孩尤其都特别追求的。
1: 男孩也喜欢呀。
0: 啊，确实也是。但是这样的身材从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加怕冷。
1: 嗯，因为身体表面啊这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快，而很多人呢嫌弃的脂肪

0: 啊，也有保暖的作用。这儿说的这脂肪可不是说身上的这个肥肉，而是指这个棕色的脂肪，它能够高效的产生热量，提升基础代谢，从而呢起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老年人和肥胖人群呢，只有较少甚至是压根就没有棕色的脂肪。
1: 嗯，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肌肉也能够让人更加耐寒，因为肌肉的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产热也更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肌肉男在冬天其实会更扛冻，当然我觉得人家在冬天可能也会更乐意少穿一点，以此来展示自己优越的身材。
0: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上暖下凉的这种穿搭方式虽然好看，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不少健康隐患，对吧？如果不是天生的抗寒圣体，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暖下凉，上暖下暖吧。
1: 上暖下凉，这不又绕回去了吗？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这种穿搭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法，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这么穿吗？
2: 真的想要这么穿，因为它确实是很时髦。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髦它是不分季节的，无论春夏秋冬，这姑娘。

0: 们都想要无时无刻恨不得24小时都美美的。不过话说这春夏还好，到了冬天恨不得冷的都要把被子裹在身上，你说要怎么时髦？所以人们就创作出了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哎，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时尚博主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想像那些潮人一样的美翻众生，最需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审美和穿衣品味，而是你的扛冻能力。
0: 我现在觉得很多女孩子的扛冻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其实简单来说就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再大的风再强的雨雪天气，你都要抱着类似想要美露大腿类似这种的心态啊，淡定自若的走在街头。
1: 哎，这真的不是这博主们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纵观各大品牌的这个秋冬各种造型啊，你看这明星潮人们全部都是上半身过冬天下半身过夏天的造型。
0: 我估计啊，对于每年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到了深冬的时候，越往北的朋友越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穿得好看又保暖呢？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露腿这个方式是让你觉得最好看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上边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露腿，这种造型是不是很感人？啊，
1: 是很动人。
0: 哎，还有更猛的就是那种嘴巴已经冻得没有血色了，也依然是光腿踩着凉高跟鞋，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写的心疼，但这好像就是现在时尚圈的样子。
1: 就是时尚圈是这样，就一定得把反人类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时髦，对吗？所以这幸福的南方的姑娘们以及北方的一些扛冻的妹子们，真的是才能赶上这波时髦的风啊。
0: 来，如果想要赶这波风潮的话，我们来好好的盘点一下，来看它的不同阶梯到底是如何露，然后又要露多少，如何扛冻。首先第一阶梯有很多人露脚踝。
1: 哎呦，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年龄段了。
0: 哎，但是讲真，就是它不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我经常见到有很多男孩子们，
1: 对，
0: 大冷天的露着脚踝。
1: 是的，
0: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1: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时髦度就有那么一点了哈。
0: 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的啊，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着那种毛绒羊绒大衣，然后还是过膝的那种长度，感觉特别暖和，但是下半身人家穿的是紧身显瘦的打底裤，要露脚踝九分的那种，然后穿个小白鞋就显得好像格外的这种清冷感。
1: 哎，再有呢就是九分的牛仔裤了，那你露脚踝你必须得配一条九分的裤子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裤子啊，你搭配起来和大衣这么一穿，无论是破洞的还是宽松的，还是铅笔裤或者是喇叭裤，只要微微的露出那么小脚踝来，你都可以时髦到起飞啊。相比于轻薄的打底裤，牛仔裤好像更有厚重感，至少这大腿不会觉得太冷。
0: 再有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有一个必要的穿搭，就是短靴，保温指数四颗星，用长款大衣你去搭配短靴，感觉会更加的暖和一点儿。里面呢，你可以多穿几件衣服呀，叠穿法，反正也看不出来，就只要不要穿得太长都可以。
1: 哎，还有就是光脚，有些妹子啊，肯定觉得这个露脚踝这种事儿真是小意思了。人家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啊，这脚踝都是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人啊，大可以试试不穿袜子光脚穿鞋这一招了，反正都已经是挨冻的天使了，何必在乎那一双袜子呢？
0: 哎，但是这些女生可能一到冬天就容易手凉脚凉，真的不敢不穿袜子。但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是光脚穿着这种偏凉鞋偏春秋的这种鞋，光脚穿鞋我觉得对于南方姑娘来讲应该是可以轻松能够达到的事儿，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什么尖头高跟鞋或者毛毛鞋，虽然这么穿确实会有点冻脚，但是气质立马会提升一个段位，同时上半身穿大长衣还是短夹克，只要足够温暖都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北方的姑娘们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咯。
1: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台阶，第三阶段啊，我们可能就要露大腿了。
0: 哎呦，虽然说冬天露腿真心是反人类，但是俗话讲，要说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天底下就没有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事儿。如果你想要温度， 那么你就没有风度。如果你想要风度，那么温度就需要抛诸脑后。
1: 所以说啊，就说这下半身已经这么豁得出去了，那么就请把上半身怎么厚怎么穿吧。什么羊羔毛啦，皮毛一体啦，什么羽绒服啦，咱就穿上。虽然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只有自己知道，但起码让别人看起来咱很暖和就足够了呀。
0: 啊，让别人看起来很暖和确实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的上暖下凉的穿搭法，但我认真的发自内心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穿搭方式，我也觉得很时髦，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真的穿不出来，尤其到特别冷的季节根本不敢这样走在大街上，我怕冻着自己。尤其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对于身体的保暖会更加的重视，所以温暖才是正解。
1: 哎，对，你像我这冬天啊，我就甭说什么露脚踝了，咱就把这个厚棉裤就往身上套，对吧，这左一套右一套，这怎么暖和怎么穿。
0: 而且我现在都不是那种春捂秋冻的选手，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会早早的穿上秋裤。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怕冷。
1: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一边呢是会占这个时尚时髦的风，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占这个养生挂的。
0: 对，虽然上暖下凉真的很时髦，但是我们确实，就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是一般人，我还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和那些潮到发霉的达人没法比。有的时候这该保暖还是要保暖的，毕竟这身体是自己的，而且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不如在穿短裙或者短裤的时候，你可以加一条光腿神器，然后还是那种加绒加厚的光腿神器，起码比你真的光腿出街要好很多。
1: 对，美丽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对吧。还有就是你像什么现在的一些什么发热内衣啦，发热打底裤啦，暖宝宝啦，我觉得这都是冬天必备的一些神器了，大家在选择这种长大衣的时候兜里揣上几个暖宝宝，那我觉得再冷的天咱也都不用怕了。
0: 是的，还有什么呢大衣、羽绒服，这些更是必不可少。这样想的话，你赶时髦的时候也能够兼顾温度和风度，不对吗？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

这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宁提醒，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3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
睡前两小时

0: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领导出席。市长尚小刚到蒋家河煤矿井下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陈家宝主持会议。市第三次党代会应到代表230人，出席预备会议代表223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和大会议程。市第三次党代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滨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大会报道组报道，9月22日，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等同志共同看望出席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张敏君、白小龙、葛斌、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一同看望。陈家宝代表市委向当选为市第三次党代会的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对大家长期以来默默无闻、担当作为，为滨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陈家宝指出，市三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奋进155、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奔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滨州发展负责的态度，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认真审议大会报告，围绕全市重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的好声音、好建议充分反映上来，共同描绘好滨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要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严格遵守换届纪律，自觉维护会风会纪，以严实作风保障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珍惜荣誉，忠诚履职，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本台记者李乐报。

0: 走。肩负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广大群众的期盼，滨州市进入党代会时间。9月22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陆续前来报到，大家带着基层群众的心声与期盼，满怀热忱赴盛会，共话发展，谋蓝图。9月22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签到登记、核验身份、领取会议资料等手续。代表们拿到资料后，认真研读会议须知，熟悉大会议程，相互交流基层发展、民生时事等话题。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满怀信心迎接大会召开。党代表史林刚：
1: 今天能来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心里特别激动。来之前，村里不少老乡托付，把大家的心声带到会上，把老百姓的最盼的，就是产业越来越好，路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踏实。接下来开会，我会认真听，仔细记。开会完后，第一时间把大会的精神讲给乡亲们，踏踏实实干好咱们基层的事，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0: 党代表张少军：
2: 能够参加市第三次党代会，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会前，我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收集了群众关于乡村发展、民生改善的意见建议。大会期间，我将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把基层群众的心声带到会上。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给身边党员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真扎实干，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20日，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严格落实全省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放松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确保中秋、国庆双节前后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聚焦煤矿、飞化、消防燃气、道路、建筑、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非治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做好重点部位排查除险，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教应，确保平稳度汛。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持续抓好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提升社会治安水平。要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的制度，推动安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本台记者王雪报道。嘉禾煤矿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尚小刚仔细查看矿井安全监测系统运行、井下人员动态管控等有关情况，详细了解矿井安全管理总体情况。随后他到煤矿井下生产一线，实地检查采掘现场管理、通风系统、设备运维等重点环节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地情况。尚小刚强调，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

火灾等重大灾害，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分类建档，限期整改，闭环消耗，持续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岗前警示教育，提升从业人员风险辨识、应急避险和规范操作能力，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强督导检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1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副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吕银河、市政协副主席程明全、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出席会议，副市长康达应邀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聚焦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协商，先后听取全市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专项调研情况。多名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成果履职发言，建言献策。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强调，全体政协委员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多边协商、普惠包容的理念要义，主动将政协履职工作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紧扣全市果业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深耕调查研究，强化跟踪问效，全力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助力滨州苹果、滨州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立足政协联系广泛、人才密集的独特优势，紧盯基层治理提质、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发力找问题，立足全局提对策，持续提升协商议政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对标年度工作目标，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调研视察、协商座谈活动，高质高效完成全年各项履职任务。要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积极倾听民生，汇集民意，反映民情，切实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凝聚民心的桥梁纽带。同时，持续加强委员队伍建设，严明履职纪律，锤炼履职本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务实作风和过硬举措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为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智慧，汇聚磅礴合力。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1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到东区供电所、中石油东关加油站、翼龙谷山泉和海创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健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紧盯电力保供、危化品存储、工贸生产及环保运行等关键环节，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四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及煤专委第四季度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张明军强调，要认清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严格闭环整改，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厉查处各类违规作业行为，提升安全监管专业化水平。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驻矿监督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现场管控，做好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会声会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二战时期犹太孩子们逃离纳粹迫害的亲身经历的一部影片《芬妮的旅程》。1943年6月23日，正在上表演课的女孩芬妮和其他孩子们被老师告知有人出卖了他们，需要转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犹太人救援组织带领犹太儿童转移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孩子们告别老师，乘车穿过农田与林荫道，平静地向法国小镇梅杰夫的另一处儿童救治组织所在地靠近。而此时被出卖的老师们正遭受德国兵的搜查与逮捕。梅杰夫新的安置点满是狩猎动物的标本，妹妹乔吉特对此感到很不安，新老师富曼女士看起来也有点凶，还安排芬妮在厨房帮忙。不知道父母是否知道新安置点的地址，因为没有收到他们的信，这一切对芬妮来说都有点糟糕。好在厨房里的帮工伊利是个乐观的年轻人，坚信不久的未来法国军队就会取得胜利。他常常给芬妮讲一些广播里听到的时局信息，每一个好消息都是一丝光亮，点亮芬妮不安的生活。对于意大利退军的消息令伊利和芬妮兴奋，但在夫曼女士看来这着实是个坏消息，以为德军会马上补上来，那样更加的危险。她决定再次转移孩子们。出发前她告诫孩子们不能暴露真名字，被问及去哪里就回答去山上夏令营。在火车站，夫曼女士假装晕倒，成功引开了德国兵的注意力。孩子们在组长伊利的带领下趁机登上火车。中转站，夫曼女士安排相对大的一些，实际上只有13岁，胆子大一些的芬妮顶替组长的责任，带领孩子们转乘火车去阿纳马斯，并约定在那里集合。一直把伊利作为心灵依靠的芬妮，因为她的离开失重，又被赋予照顾带领比她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她内心惶恐，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祈祷顺利到达阿纳马斯。但这趟旅程注定波折，先是火车中途因为前方桥梁被炸毁，铁路阻断，他们只能下车另想办法。下车后，落单的瑞秋又被士兵盘问去哪里，芬妮及时上前圆场，才得以糊口脱险。可是让芬妮惊讶的是，她看见了被警察抓住的伊利，伊利交给她一封信让她寄出去，接受了伊利的嘱托，这让芬妮的责任又加重了一分，但莫名的她觉得神圣又充满力量，内心反而坚定平静。到处是警察与士兵，随着面临盘问与危险，好在他们找到了一辆去往阿纳马斯的货车并溜了上去。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为乔吉特手里的玩偶提了起来，他告诉他给他玩偶的阿姨他们要去瑞士的事情。到了阿纳马斯，来接他们的不是夫曼女士，而是一个年轻人。他们一路嬉闹踢球，克服疲劳，上了一辆偷渡车，上车的也有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不久偷渡车又被警察扣下，车上的人全部都被盘问，那个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出卖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被拘禁了起来，没吃没喝，又要遭受警察的恐吓。夜里芬妮用手指丈量着阿纳马斯到瑞士的距离，他们的旅程怎么能如此艰难，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安全自由之地啊？也许是命运的眷顾，他们幸运地在清扫保洁阿姨和修女的帮助下逃脱。在修道院填饱肚子以后，又从后门溜出。他们不敢轻信别人，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夜里，孩子们因为误食了野果，纷纷生病。芬妮将伊利的信委托给维克多，自己冒死去周围农户家请求帮助。好在一个好心的农夫收留了他们，孩子们用劳动换取牲口棚里的住所。然而他们的脚步依旧无法停止，因为德军突然闯入，声称要征用农场，他们必须马上离开。维克多提议用他父亲给他的钱雇一辆偷渡车去瑞士边境，农夫最终同意并帮助他们。他们躲在车的后斗里达到了边境，
他们按照司机的说明，穿过哨兵执勤的树林，爬过铁丝网，跑过无人区，打到瑞士领土的大家瘫倒在地上，不断地平复着心情。可马上发现瑞秋妹妹摔倒在无人区中途，芬妮想都没想，马上跑回去救瑞秋，却遭到哨兵枪弹扫射。她按照从伊利告诉她的 Z 字形跑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摔倒在自由与安全之地。最终，大家发现伊利的那封信上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份他给予芬妮与大家的一份愧疚，也是一份信念。现实中，芬妮·便雅米现居住在以色列，其他三个妹妹在瑞士待至战后。1946年，他们回到法国，但再未见到父母。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伴随影片动听的音乐，结束美好的一天。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

0: 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片宁静而美丽的土地，一种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一个几乎可以把全部领土都当作公园的国家，清澈的湖泊，俊俏的雪峰，宁静的田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远乡的山水竟如此美丽。瑞士的辉煌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飞，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行程，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瑞士。虽然从地理上看，瑞士只是占欧洲的一小部分，但它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带给旅行者莫大的乐趣。瑞士人会滑雪，会算账，会做表，会做奶酪，而且有极好的风光来享受。面积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里，星罗棋布地盘踞着山川、河流、湖泊、森林。这片算不上辽阔的土地，包含了太多我们所能想象的美丽。洛桑市是一座小城，即便在瑞士这种没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国家当中，也只能算作是小城。人口不过10万，城市当中大部分的地方步行就可以抵达。这个建筑在山坡上的城市，铁路将市区横向的一分为二，北侧斜坡向上是热闹的老城区，南侧下去则是直接通往美丽的莱芒湖。步行在阳光明媚、落叶纷飞的街头，一下子就会喜欢上这个小城。洛桑其实还是一个古都，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在罗马时代已经有人住在洛桑了。著名的古建筑有被誉为瑞士最美建筑的哥特式天主教大教堂、新教徒神学院等等。洛桑还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当初在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中，顾拜旦在巴黎的住所是国际奥委会的总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硝烟弥漫，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免遭战争的破坏，1915年4月，顾拜旦将国际奥委会总部迁至了中立国瑞士的洛桑。从此，洛桑与奥林匹克运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为对国际体育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1982年，国际奥委会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城。1993年12月5号，国际奥委会又宣布洛桑为奥林匹克之都。现在洛桑有奥林匹克博物馆、奥林匹克研究中心，还有以顾拜旦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和体育场等等。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心脏，洛桑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位于旧城区的圣母大教堂被誉为瑞士最美丽的教堂，是瑞士屈指可数的哥特式建筑之一。教堂大门上的雕像，虽然不少地方的颜色已经斑驳，但精致程度仍然叫人惊叹。教堂内部非常的庄严肃穆，许多石柱上都留有13世纪的彩绘，这里最有名的当属玫瑰窗。窗上的彩绘按不同季节和月份所形成的宇宙意象为主题，玄妙精致，美轮美奂。圣母大教堂始建于12

世纪中叶，耗时80多年，才于1232年完成。当时为了奉献给统治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家族的鲁道夫国王修建而成。13世纪末，教皇格列高里五世曾经在这个地方设立主教座。16世纪以后，这里逐渐就成为了新教徒的教堂。教堂整体建筑外观至今保存完好。走进西雍古堡，它可是瑞士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在青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后来罗马人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修筑防御工事。西雍半岛几易主之后，于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即军事防御、仓储、牢狱、教堂和贵族宫廷等功能于一体的封闭式的建筑古堡。古堡所处的位置正好一边依山一边临水，是历史上瑞士各地通往意大利的一条走廊，历代统治者便在此重兵把守，如同扼住了咽喉，控制南来北往，征收捐税。如今西雍城堡内部古朴的房间里展示着当时使用过的物品，各种器皿和银剑、头盔和刀等等，可以回味当时贵族的生活。虽然笨拙，但非常协调的木床和美丽的墙壁显示了城堡浪漫的生活气息。城中的礼拜堂里面通过幻灯重现了过去的壁画，用手挡住光线就能够看见模糊的实际的壁画。西雍城堡的入口还有一个巨大的柱子，在这些柱子当中留下了著名作家拜仁的笔迹，不过也有人说那也许不是拜仁的真迹，但是因为这个笔迹的原因，西雍城堡的意义则是更加深远了。两湖环抱的因特拉肯是一个因旅游而兴起的小镇，这里是攀登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必经之地。小镇建筑错落有致，环境优美，空气当中弥漫着湿润的青草和泥土的香气，时不时还会有马车从身边经过。这里也是观赏阿尔卑斯山雪峰的最佳地点，少女峰、僧侣峰、艾格峰和雪朗峰，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都可以尽收眼底。欧洲之巅的少女峰的名声远扬，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皇后。登顶少女峰的齿轨列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路风景如画，空气纯净，全景玻璃窗外的景致随着海拔的升高不断的变换，草甸、飞瀑、雪山，还有色彩斑斓的火车，尽显阿尔卑斯山脉的经典风光。瑞士的山色总是美得那么纯粹，那么浑然一体。少女峰上有一座海拔3454米的火车站，一路上可以看到少女峰美丽的身影和崖壁间觅食的羚羊。少女峰铁路是瑞士人的骄傲，天天畅通无阻，满载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以轻松而愉悦的方式登上欧洲最高峰，近距离地欣赏少女峰，相信全世界只有瑞士会把火车修在云端。

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情感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瑞士市民中还有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去过琉森就不算到过瑞士，没有看过卡贝尔廊桥就等于没有到过琉森。欧洲最古老的有顶木桥卡贝尔廊桥是全木结构的，带有廊顶，廊桥外侧种着色彩艳丽的天竺葵花，远远望去真的很像一条美丽的彩带。桥中央还耸立着一个红顶白墙的八角形水塔，宛然一幅明信片上的经典画面。直立的水塔和横卧的木桥互为映照，形成了琉森湖上独特的韵律。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接踵并肩的背影，安静和平。如果说少女峰的美丽在亚洲游客当中口碑极高，瑞士人一定会告诉你，阿尔卑斯山脉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其实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海拔4478米，在欧洲有群山之王的赞誉，无比阳刚和雄浑的气质，使得周围那些延绵不绝的巍巍群峰只能俯首称臣于其脚下。它不仅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峰，也是瑞士的象征，以其一柱擎天之姿直指天际。每当朝晖夕映，常年积雪的山体就会折射出金属般的光芒。马特洪峰四面锥体，每一面都非常陡峭，虽然不是最高，但却是阿尔卑斯山脉当中最后被征服的山峰。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山峰，原因不只在于攀登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在于此峰险峻的外形给予早年攀登者留下了心理上的恐惧。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谁都知道瑞士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冰雪运动中心，拥有200多个滑雪场，有全世界最棒的滑雪道和最酷的滑雪装备。这个阿尔卑斯山中的冰雪王国，冬天的时候就会变成滑雪乐园。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里茨、采尔马特、铁力士山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幼一身齐备的滑雪装备，带着滑雪板全副武装地赶往各大滑雪场。除此之外，到瑞士过冬天自然不能错过这里最特别的食物，那就是传统的乳酪饮食，其中最著名的是乳酪火锅和乳酪板烧。这两道菜都是用融化的乳酪制作而成，填充加热，所以呢通常是在冬天使用的。如果一个瑞士人夸耀他家的地下室里储藏了大量的有一定年头的奶酪，这就像在中国有人跟你说他家里有若干栋带院子花园的别墅一样，等同于炫富。在瑞士的某些地区，奶酪行使着现金的功能，可以当作酬劳的一部分付给牧师、工人。直到今天，瑞士人还习惯在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送奶酪来当作礼物。几乎所有去过欧洲的人都视瑞士为人间天堂。如果说上天对欧洲是眷恋的，那其中最偏爱的莫过于瑞士了。这里有壮观的雪山、宽广的草地和纯净的空气，有着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群。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数不清口味的新鲜巧克力，还可以攀岩滑雪，可以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一掷千金体验极致奢华，或者在阿尔卑斯山上采摘蓝莓和蘑菇，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瑞士行程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加以关注，和我们共同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的奶奶，藏来了心爱的姑娘，心动了我的奶奶，破碎了唱歌的喉咙，心动了我的奶奶，虽然每天都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哪方面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对于身体偏胖的人来说，有几种食物啊经常食用，不但不用担心自己会发胖，而且还会有助于健康长寿。这里边的长寿啊，指的是经常变瘦。那么到底是哪几种食物睡前吃了之后不用担心发胖呢？这一时段东方要跟您分享的就是这些内容。睡觉之前吃什么样的食物不用担心肥胖还有可能会变瘦呢？这第一种就是蜂蜜。蜂蜜所含的脂肪酸能够促进肠状的活性蠕动，丰富的维他命以及矿物质则具备调整肠胃的功能，改善便秘的情况。而葡萄糖和果糖成分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没有堆积成脂肪的困扰。第二种你也经常接触，是牛奶。睡前喝一杯牛奶

啊，可以促进睡眠，早已经是一个常识了。但是您知道吗？牛奶啊，还有很好的减肥功效。牛奶含有丰富的钙质，睡前喝牛奶呢，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牛奶含有的乳清蛋白可以帮助燃烧多余的脂肪，减轻体重。牛奶的主要成分呢是蛋白质，不会很快的就消化吸收，所以睡前喝牛奶并不会给夜间的能量消耗带来负担，而且第二天起床也不会感到非常的饥饿。第三种食物是燕麦。燕麦当中含有可溶性纤维和不溶性纤维，能够大量的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排出体外，减轻便秘的痛苦，减去体内多余的脂肪。同时燕麦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维生素 E， 有很好的降糖减肥的功效，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减少体内废物的堆积，让您的身体更加轻盈。第四种啊，就是杏仁了。杏仁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P 以及钙、磷、铁这些营养成分。杏仁当中所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减肥的朋友无需严格的控制饮食，也能够轻松的瘦下来。另外呢，杏仁还含有大量的纤维，可以减少饥饿感，对于保持体重有一定的功效。人人都希望啊，上了年纪之后可以颐养天年，然而与衰老相伴的疾病往往容易在那个时期不期而至。根据英国的一项新研究，人们从60岁开始到80岁，大约20年的时间当中，最容易患上4类重大疾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又称为共患疾病的老年人的数量将在未来的20年内大幅的增长。这个研究机构是英国的纽卡斯尔大学科研团队组织开展的，研究人员通过对于3项衰老相关的调查分析，设计制作出了预测模型，对于未来人类寿命和患病的概率进行了预测。模型预测结果的好消息是，截止到2035年，男性的预期寿命平均延长了3.6年，女性延长2.9年。然而随着寿命的增加，人们患病的风险也随之升高了。我们在所延长的寿命当中的2/3的时间里面需要和疾病抗争，而且很可能是多种疾病。我们拿英国来举个例子，老年人患癌症的病率将会增加179%，糖尿病患者会增加118%，被确诊患上老年痴呆症、抑郁症的老年人将会占整体人群的1/3。这个研究机构的主要作者纽卡尔斯大学卡罗尔·贾尔教授说，随着8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同时患上4种或者是以上疾病的人群也会增加。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预测模型显示，年龄在65到74岁之间的老年人同时患上2到3种疾病的现象也将超过以往，这主要是由于肥胖以及缺乏运动的人太多。研究人员呼吁说，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提高预防疾病的意识，并且尽可能地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提供定制化的医疗服务。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

0: 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
3: 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脉络，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1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 显然，界定。

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它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呵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地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地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最

与通风的高处，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外婆家的每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验证它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它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冻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爷烫酒，给舅舅们用铁饭盒烧红辣椒热大酱，简直是第二个灶锅。火盆有火盆的用途，那火盆也必须有火盆的规矩。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砂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糊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而我们家的火盆就比较粗糙，是做饭用坏了的铁盆，母亲就用它充当火盆，放在炕头上，盆底垫上一块木板，怕烫坏了炕席。我就跟姥姥说，那你给我们家做一个火盆呗，我喜欢你们家的火盆，好看还热的时间长，我家的铁盆一会儿就能凉透。姥姥说，过日子这回事儿必须自己会，我要是给你妈做了一个，她就年年指望我。人一旦有个依靠，自己就不思上进了，得逼她自己去学，学到手才是本事。还没等到我母亲学会做泥火盆，农村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从我记事用火盆取暖到结束用它取暖，中间也就三四年时间，农村开始了家家的火炉取暖。火炉加热快捷又方便，灰尘小，热面大，还能连着火墙，这是火盆如何也比拟不了的。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她说，满人留下的这玩意儿温暖了多少寒凉的岁月啊，在数九寒天里人差点冻死，就靠这么一点点盆里的温度熬过去漫长的四五个月，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在不用火盆的最后一年，我姥姥一口气做了三四个，破天荒的给了我们家一个。他说，不逼你妈学着做了，我大外孙女喜欢姥姥的火盆，我给你一个留着夜里用，火炉虽然好，
但是人不添柴火，一停火就冷了。后半夜屋子里生冷，把晚饭灶堂里的火饺子放进火盆里，搬个凳子放你们跟前儿，能睡一夜暖和觉。30多年过去了，离开故乡再也没有看见过泥火盆。去年在省博物馆的东北民俗展馆里，我再一次和他睹面相逢，眼泪激动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我真想打开玻璃，伸手去摸摸外沿，有没有深深浅浅的指印，会不会是外婆的火盆呢？或者是某个和我一样的小鸭蛋，在童年里一趟趟在外婆的指令声中去触摸躺在阴凉处的泥火盆，而留下了小小的印记。泥火盆啊，我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泥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

学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到头来有多少事被我们铭记，又有多少事会被我们忘记，有多少人会一直伴我们同行，又有多少人会跟我们渐行渐远。人生说到底就是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程璧，久不唱歌，忘了歌。

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歌，音乐简简单单，有一点类似复古的山歌风格，两段歌词重复吟唱，感觉却格外的美丽。或许正如生活也是这般，简单的才是最美的，不要想太多，不要纠结太多，忘了就忘了。

0: 从幸福到晚安。
1: 如果下雨了，跑与不跑，衣服都是要湿的，还不如慢慢走，毕竟结局已定，过程无益。
2: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0: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能够被人坚定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就像夜晚的星空，星星再怎么多，他眼里也只会有你这么一个月亮。王巨星

史铁生在书里写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你的心魂，你的处境，与别人无关。

今天有人跟我说，分手之后先删除对方的那个就是输家，对吗？我说不对。他说，那偷看对方动态的才是输家。我说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先删除对方又去偷看动态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先删对方的人很果断，但是你不明白那些删了你还忍不住看你最近怎么样的人究竟有多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大概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刚好也把头转了过来。大概就是冬天把手塞进你后背，你冷得一哆嗦却还是在笑。大概就是看你拿着大包小包都是我喜欢的东西，看到我来了远远的挥手，心动。

心动的场景千千万万，地球上每一秒钟都会有人在心动，但让我心动的仅你而已，那种心动也仅你可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科创新

0: 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

0: 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6: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6: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0: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0: 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

0: 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

0: 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 还持续强军扩武。

0: 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5: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5: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 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9月23日上午在滨州剧院胜利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滨州剧院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全市上下奋进155、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总结是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的目标任务，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程，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上午8时许，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期盼，豪情满怀地步入会场。会场内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帷幕正中悬挂的党徽在十面红旗的簇拥下熠熠生辉。大会主席团成员陈家宝、孙永杰、尚小刚、唐彩霞、王斌、张明军、白小龙、李健、葛冰、李春、全海峰、赵亚鹏、怀刚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咸阳市委指导组到会指导并在主席台就座。上午8时30分，大会主持人尚小刚宣布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应到代表230名，实际到会代表225名，符合规定人数。在热烈的掌声中，陈家宝代表中共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程，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是过去5年的工作回顾，二是今后5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三是聚焦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四是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陈家宝在回望过去5年工作时指出，过去5年是滨州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其不易的5年。5年来，面对复杂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困难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挑战，市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担当作为、奋勇争先，干成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办成了一批群众期盼已久的实事，攻克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事。政治引领坚定有力，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转型升级初见成效，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城乡面貌持续改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较好地完成了市第二次党代会和“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展现新气象，焕发新活力。陈家宝指出，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省委和咸阳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得益于历届市委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续奋斗，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和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鼎力支持。陈家宝强调，5年的工作实践、
13: 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必须把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必须把守牢底线作为基本前提，必须把政治生态作为有力保障。陈家宝指出，今后五年是滨州转型升级蝶变跃升的关键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示范城市三个城市战略目标，聚焦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一个总体定位，紧扣建强滨州经开区，打造200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一个核心抓手，统筹推进六个有效提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陈家宝强调，要聚力稳定增长，筑牢工业底盘，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优化营商环境，在经济质量并进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动能转换，壮大产业集群，科技创新赋能，提升承载能力，在推进转型升级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民生改善，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快建设健康滨州，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完善物业服务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立体改善生态环境，在提高生活品质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除险保安，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促进风险有效出清，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守正创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推进农文旅商融合，提升文明素养水平，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统筹协调，提升城市品质内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城乡服务功能，在促进城乡融合上勇当排头兵。陈家宝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靠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锻造担当有为的过硬队伍，筑牢坚强有力的基层堡垒，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凝聚起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陈家宝最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决落实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勇当排头兵，实干起新程，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市级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不是代表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各科级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驻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大会。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尚小刚同志主持。会议讨论提出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了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 和出席咸阳市

0: 日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的说明，通过了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选举办法，确定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秋分节气如约而至，清风遍拂古滨大地。秋分时节昼夜时长近乎均等，自此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此时暑气彻底消退，天气多晴朗通透，呈现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典型特征。同时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冷空气愈发活跃，气温稳步走低，尽显秋日清爽寒凉的气候特征。金秋时节的滨州，万物沉淀成熟，乡野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历经春夏辛勤耕耘，广袤田野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香馥郁，饱满的滨州梨次第凝脆，果香漫遍乡土。金黄的玉米正在采收，田垄间一片繁忙，绘就出质朴鲜活的秋日丰收图景。田间地头农事正忙，农户们抢抓晴好秋日，有条不紊开展土地平整、秋播备种等农事劳作，忙碌的身影穿梭沃野，既有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也埋下了来年丰收的希望，延续着古滨源远流长的农耕底蕴。四时更迭，万物有序，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蓄力的开端。风清日朗的秋日滨州，沃野丰饶，烟火安然，在岁岁耕耘中收获圆满，在徐徐秋风中奔赴崭新美好。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二战时期犹太孩子们逃离纳粹迫害的亲身经历的一部影片《芬妮的旅程》。1943年6月23日，正在上表演课的女孩芬妮和其他孩子们被老师告知，有人出卖了他们，需要转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犹太人救援组织带领犹太儿童转移，已经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孩子们告别老师，乘车穿过农田与林荫道，平静地向法国小镇梅杰夫的另一处儿童救治组织所在地靠近。而此时被出卖的老师们正遭受德国兵的搜查与逮捕。梅杰夫新的安置点满是狩猎动物的标本，妹妹乔吉特对此感到很不安，新老师富曼女士看起来也有点凶，还安排芬妮在厨房帮忙。不知道父母是否知道新安置点的地址，因为没有收到他们的信，这一切对芬妮来说都有点糟糕。好在厨房里的帮工伊利是个乐观的年轻人，坚信不久的未来法国军队就会取得胜利。他常常给芬妮讲一些广播里听到的时局信息，每一个好消息都是一丝光亮，点亮芬妮不安的生活。对于意大利退军的消息令伊利和芬妮兴奋，但在夫曼女士看来，这着实是个坏消息，以为德军会马上补上来，那样更加的危险。她决定再次转移孩子们。出发前她告诫孩子们不能暴露真名字，被问及去哪里就回答去山上夏令营。在火车站，夫曼女士假装晕倒，成功引开了德国兵的注意力。孩子们在组长伊利的带领下趁机登上火车。中转站，夫曼女士安排相对大的一些，实际上只有13岁，胆子大一些的芬妮顶替组长的责任，带领孩子们转乘火车去阿纳马斯，并约定在那里集合。一直把伊利作为心灵依靠的芬妮，因为她的离开失重，又被赋予照顾带领比她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她内心惶恐，却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祈祷顺利到达阿纳马斯。但这趟旅程注定波折，先是火车中途因为前方桥梁被炸毁，铁路阻断，他们只能下车另想办法。下车后，落单的瑞秋又被士兵盘问去哪里，芬妮及时上前圆场，才得以糊口脱险。可是让芬妮惊讶的是，她看见了被警察抓住的伊利，伊利交给她一封信让她寄出去，接受了伊利的嘱托，这让芬妮的责任又加重了一分，但莫名的她觉得神圣又充满力量，内心反而坚定平静。到处是警察与士兵，随着面临盘问与危险，好在他们找到了一辆去往阿纳马斯的货车，并溜了上去。可是刚刚放下的心，又因为乔吉特手里的玩偶提了起来。他告诉他，给他玩偶的阿姨他们要去瑞士的事情。到了阿纳马斯，来接他们的不是福曼女士，而是一个年轻人。他们一路嬉闹踢球，克服疲劳，上了一辆偷渡车，上车的也有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不久，偷渡车又被警察扣下，车上的人全部都被盘问。那个给乔吉特玩偶的阿姨出卖了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他们被拘禁了起来，没吃没喝，又要遭受警察的恐吓。夜里，芬妮用手指丈量着阿纳马斯到瑞士的距离，他们的旅程怎么能如此艰难？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安全自由之地啊？也许是命运的眷顾，他们幸运地在清扫保洁阿姨和修女的帮助下逃脱。在修道院填饱肚子以后，又从后门溜出。他们不敢轻信别人，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夜里，孩子们因为误食了野果，纷纷生病。芬妮将伊利的信委托给维克多，自己冒死去周围农户家请求帮助。好在一个好心的农夫收留了他们，孩子们用劳动换取牲口棚里的住所。然而他们的脚步依旧无法停止，因为德军突然闯入，声称要征用农场，他们必须马上离开。维克多提议用他父亲给他的钱雇一辆偷渡车去瑞士边境，农夫最终同意并帮助他们。他们躲在车的后斗里达到了边境，
他们按照司机的说明，穿过哨兵执勤的树林，爬过铁丝网，跑过无人区，打到瑞士领土的大家瘫倒在地上，不断地平复着心情。可马上发现瑞秋妹妹摔倒在无人区中途，芬妮想都没想，马上跑回去救瑞秋，却遭到哨兵枪弹扫射。他按照从伊利告诉他的 Z 字形跑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摔倒在自由与安全之地。最终，大家发现伊利的那封信上什么都没有，那是一份他给予芬妮与大家的一份愧疚，也是一份信念。现实中，芬妮·便雅米现居住在以色列，其他三个妹妹在瑞士待至战后。1946年，他们回到法国，但再未见到父母。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伴随影片动听的音乐，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0: 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9: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8: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9: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8: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2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
9: 多年前的有一天，亚楠跟一位男士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之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
10: 如果多年以后你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
9: 现在亚楠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了那次难忘的聚会，亚楠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位男士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
10: 您好，这里是金玉良缘婚介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8: 亚楠在超市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小哥哥天天来帮忙。
9: 小哥哥长得特别帅，而且还体贴，帮亚楠搬东西上货，没事就陪他聊天，这让亚楠感动不已，觉得他应该是暗恋自己吧。
8: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这小哥哥又不来了，亚楠心里一直默默地惦记着。晚上小哥哥来买烟，亚楠就问：
9: 哎，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没过来玩啊？
8: 小哥哥愣了一下说：哦，我家空调修好了。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9: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
8: 铁柱跟老婆下象棋，杀得他片甲不留。老婆撒娇地说：
9: 不行，在下一盘，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8: 接下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竹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士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9: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8: 陪女人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9: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10: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9: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

0: 猪，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2: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一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一年呢？
0: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一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一周就能卖掉了。
2: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二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0: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3: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0: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4: 老婆我错了。
2: 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5: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2: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5: 那有没有甜筒啊？
2: 也没有。
0: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
5: 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2: 老婆出差，铁柱送他去车站，本想把他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这时候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5: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2: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地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0: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2: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5: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2: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0: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2: 哎呀，我狗呢？
5: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被暗杀的好了被跟着我们那follow hey 等待谁今日拦着出位转变身上第一次惊为狼藉手如招回首之后一想起的侧夜杀死的光人猛然间号角脊椎紧急找心

白色手画卷，成功会，女儿背的灵魂，王子的称谓，纸醉原来他一生的乐队生命。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

0: 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1: 出轨吗？
0: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1: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0: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1: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0: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1: 不会打。
0: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1: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0: 阿贵的大舅哥特别有钱，家里有所大宅子，但这个人呐，特别抠门，每次出门呢，都怕别人撬他们家门偷东西，想买个狗看门，小狗不顶事儿，大狗吃太多，为此非常苦恼。
1: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每次出门前，他都把家里的 WiFi 改成无密码连接。
0: 你别说，这还挺管用，晚上回家，家门口包括院子周围，总会蹲着5-6个人呢。昨天大头向暗恋很久的妹子表白，今天上班一个同事问：
1: 哥们儿，昨天表白怎么样啊？
0: 哎，你看看我脸上的伤你就知道了。
1: 啊，不会吧，不同意也没有必要打这么狠吧。
0: 主要是她和她姐长得太像，找错人了，被她姐的男朋友打的。
1: 朋友疑惑地问：那她就没有拉着点啊？
0: 拉是拉了，要不是拉着我早就跑了。
1: 总说王美丽穿衣服老气，不会打扮，她很不服气。今天她跟男朋友的老妈第一次见面，特意穿了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0: 来到约定的餐厅，男友已经到了，但是老妈还没有来。看着王美丽，男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1: 怎么啦？是不是我今天着装有问题啊？
0: 男友摇摇头说：没问题，你的着装我老妈肯定喜欢。
1: 听了男朋友这么说，王美丽对见面多了几分期待，少了一些紧张。不一会儿，男朋友的老妈穿着跟美丽一模一样的连衣裙出现了。男朋友扭头问她说：
0: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老王到数码城买点钞机，挑了2台最贵的，问了一下老板：
0: 为什么这种型号的机器要贵这么多呀？
1: 先生，因为您选的呢是全智能语音型的。
0: 付款的时候，老王让老板用这2台点钞机点钞，2台机器都报出了准确的数字。这机器嘛，语音功能真不错，但智能嘛，我暂时还真没看出来。
1: 哦，这您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0: 老王付款之后，把点钞机放到了车后座，开车回公司。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台点钞机对另外一台点钞机说话了：
1: 喂，传说中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是不是就是咱们哥俩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阿豪啊，当初学的建筑专业，来工地实习的第3天就被开除了。
1: 原因呢，是当天下午阿豪在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擦掉的时候发现水泥已经凝固了。
0: 临走的时候，经理对阿豪说：解雇你啊，真不是因为你骂我，而你业务不熟练，你连混凝土凝固的时间你都算不准，你以后怎么干这行呢？大头最近特别喜欢养生，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人说到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1: 这一天，他在早餐店又和别人讨论起来。早餐店的老板问：你们这些年轻人晚睡晚起，不吃早餐，知道长期不吃早餐有什么影响吗？
0: 哦，光听说不好，但具体啥影响您给说说呗。
1: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意呗。
0: 白小雪长得挺漂亮的，已经有男朋友了，不过呢，还是经常有男孩对她表达好意，甚至直接展开追求。
1: 她不厌其烦，时间一长都懒得解释了。最终，公司的一位老大姐帮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他的电动车上安了一个儿童座椅。
0: 果然，从此以后，白小雪就再也没有人追过了。今天啊，大头暗恋很久的女同事凑过来说：“
1: 昨天晚上梦到你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我。”
0: 大头脸一红：“啊，真的？”
1: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呢。
0: 我这么调皮吗？
1: 对呀，当时你就蹲在二郎神的脚边上。一位朋友问老王：“他们都说你是老烟民了，你抽烟凶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我现在抽的少了，以前抽的凶。”“
1: 哦，有多凶啊？”
0: 老王笑了笑没说话，伸出两根手指头：“
1: 一天两包啊？”
0: 老王摇摇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说：“一天两个打火机。”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的主题词呢是感恩中的回望与坚守中的创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在阳，有名苍庚，这是出自《诗经·冰封七月》里的诗句。据记载，《诗经·冰封》呢就诞生于我们滨州这块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源远流长的古冰文化也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心。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的诗集《滨州书》呢便深深扎根于古冰大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深出版人、创意文化策划人、词作人赵凯云的文学世界。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是咱们滨州义门镇柴村人，生于70年代末，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西安打拼生活，就是先后从事过出版文化传媒方面的工作，近几年工作之余就是创作这个诗歌歌词还有影视剧本评论等方面的创作。
2: 多年来呢，赵老师啊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呢诗歌歌词很多都是围绕咱们滨州这片土地展开的。那是什么样的情怀让您执着于以滨州故土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呢？
3: 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这个创作题材，就是尤其让人更加难忘的肯定是自己的故乡。故乡应该是一切文艺创作的这个情感源头和故事母本，除了就是这个朴素的故乡情怀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滨州历史文化的那个底蕴都特别深厚。作为一个滨州的一个文艺创作者，是有责任有义务将我们这片被《诗经》反复吟诵过的土地采用不同的文艺方式然后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熟知。
2: 根在滨州啊，心系家乡，那也正是这份对故土的情结，让赵老师呢用文字用旋律尽其所能推介宣传生养

0: 自己的家乡。您的诗集《滨州书》2014年底正式出版，先后呢斩获第25届东丽杯全国鲁梨诗歌奖、第3届陕西青年诗人奖等多项荣誉啊。那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滨州书》这部诗集呢？
1: 这本诗集就是从这个当时的构思创作到出版，总共就是经历了有4年的时间。在这个创作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咱们滨州的这个山水，共计创作出了40余万字的诗歌作品。这本诗集分上下两册，里头由这个《圣光》《滨州书》《滨州史》《地火》《胎记》等10部分组成。诗集是以那个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碰撞的情感为主线，极力探寻和讴歌了丝路古滨邑农耕文明的人事、历史遗迹、自然风物和滨地现代新时期的建设成就，被评论界称其为是一本具有全景史诗气质、讴歌丝路古邑与先州文明和当下发展成就的大型诗歌读本。
0: 那正是源于心底的热爱，凭借一己之力让更多人读懂了解厚重的古滨故土。陈忠实先生还有常志奇老师、严进等众多文艺界名家呢，都对这部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多年耕耘啊，得到业界认可，由衷的为赵老师感到高兴。您在滨州书屋当中有地火这一集啊，专门聚焦煤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那听说为了真实还原矿工群体的生存现状，您曾在矿区居住了半个多月，还多次深入矿井一线工作面。众所周知啊，井下的环境艰苦且充满未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您甘愿冒着风险走进井下，近距离去体验矿工的真实生活呢？
1: 这个事情呢，简单来说是应该是出于敬畏吧，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就是因为在我们家族有多位亲人是死于矿难，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给我留下了很深深的这种烙印。另外可能还更多的是源于文艺创作者跟当下要素材、向生活、要灵感的这种创作理念，可能就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就让我当时就是突然有勇气，然后说到蒋家河下沟煤矿是体验生活15天，下井是7次，那个工人然后就
0: 同吃同住。
1: 对，
0: 文学呢来源于生活，要写出一部好的作品，作者只有亲身去体会啊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人间疾苦，文字呢才会有温度，叩击读者的内心。滨州书啊，从构思到完成出版，一路走来充满了很多的坎坷，现实生活呢也一度把赵老师逼入绝境啊。但是即便身处困境，赵老师呢始终也没有放弃心中的文学梦想，始终呢回望故乡，坚持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探寻。也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执着，让作品呢拨云见日，收获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深深感染和激励着身边的很多人。赵老师呢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啊，还创作了一大批丝路滨风情主题的歌词。那为什么会选择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来演绎丝路文化与古滨文化呢？
1: 有时候当文字不能满足情感表达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其他的艺术形式去呈现。我们过去更多的可能是舞台呀、评书呀或者戏曲一些艺术形式，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大家更关注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个影视作品还有现代音乐的这种形式。滨州书的写作是我地域文化探寻的发端，而丝路滨风情的这个音乐文学的创作应该是我地域文化深入挖掘的延续和升华。从当时第一首的那个滨州谣问世，那时候就开启了我滨地音乐文学系列的这个精神出征，这对我来说更是不同的艺术尝试。我想用不同的艺术形态表现和推介滨州的这个历史文脉及时代精神，让更多的人走进滨州，热爱滨州。10多年前我曾经说过要为家乡写一本诗集，创作一部主题音乐作品，出版一本小说，打造一部影视作品。我想尝试着去兑现当年的承诺，也想拓宽自己的创作路子。
0: 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自己的家乡，真的了不起。 赵老师创作的这些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啊，好多我们都听过，在我们调频 FM 87.9 滨州之声。

0: 也有播出啊，收获了不少听众的喜爱。只有心中热爱这片土地，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这么多真挚动人的文艺作品。张老师呢，不止啊聚焦滨州本土，那近期由您作词的咸阳情系列歌曲啊也已经录制完成，简单跟我们说说好吗？
1: 就是咸阳情这个音乐专辑是咱们2023年咸阳市文化那个文艺扶持项目专辑，然后包含了咸阳赋、渭水谣、赤羊谣等五首作品，这里头包含了浓浓的乡愁乡韵与家国情怀。这个专辑也是同时由30多位音乐人通力合作，
0: 大家呢共同为咸阳这片热土啊献上深情的礼赞。那与此同时呢，赵老师的全新诗集啊《抱冰而眠》近期呢也和大家见面了。这部诗集啊是继《滨州书》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书中呢精选了200多首诗作，那光看这个书名《抱冰而眠》就意蕴十足。抱冰二字啊，是否象征争着您文学路上的隐忍和坚守呢？
1: 抱冰而眠是以抱冰为意象，旨在这个彰显坚守与隐忍的这个生命韧性。这部诗集的作品既保持了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又深化了那个哲思内涵，通过对个体困境的描摹，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救赎渴望，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在冷热交织的叙事风格中迸发着炙热的生命温度和理性的这个人生思考，体现了当下人们对灵魂诗意栖居的持续探索。同时我也希望我这本诗集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还是生命的一些困境面前能带来一些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也让我自己有温度的行走，清醒的活着。
0: 说的特别有哲理啊。在抱冰而眠举办的专题作品研讨会上啊，到场的各位嘉宾呢也给出了特别精彩的评述啊，大家一致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优秀诗集，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当中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纵深勘探，作品语言呢厚重质朴，情感呢真挚滚烫，厚植故土大地，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阵地和精神世界里自由奔腾，书写生命百态。赵老师，那当下诗歌创作大环境呢并不是十分乐观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始终坚守这方面的创作呢？
1: 不管就是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就是诗歌是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学文本，当下还是需要人去写的。因为诗人从古到今他是最特别的，诗歌都是语言的这个高度升华和精准的浓缩，他们不但有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有创作者的感性思维。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这其他文体的作者都是以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等那些称呼进行定位的，而只有诗人被称为诗人，
0: 没有家
1: 啊。对，他为什么？他首先是人，是有温度的，是接地气的。在当下诗歌创作环境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还在一直坚持，准确的来说，那就是因为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由于热爱，所以愿意坚守。从少年时代就坚定了自己的文学梦，以至于因为痴迷文学而偏科而荒废了学业。人至中年，更是想开了很多事。既然人生定好了目标，那就只管去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农人想好了今年种什么庄稼，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好，至于会不会丰收，那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后悔了，着眼于眼前去做事情啊，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同时也要仰望星空。这份坚守啊，离不开赵老师的人生阅历，那更源于他内心对文学梦想的赤诚追求，感恩中的回望，困境中的坚守，铺就了赵老师一路向前的创作道路。就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规划呢？
1: 就下一步有关于这个秦岭五光系列，就是写三千大地的一本主题类的诗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完成95%的这种进度。然后另外有一本关于这个唐诗，书名叫那个文化散文是《唐诗里的长安》， 这本书现在已经就是2026年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年度扶持计划。我可能就是下来有几个月，更多的精力就放到这本书的这个创作当中，再就是继续打磨和完成这个《丝路冰风情》的系列文学作品的这个创作。关于咱们古滨的一些题材的剧本，目前就是完成的初稿有这个《图师大佛寺》，还有《罗甸释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0: 感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的愿望都能实现，用很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家乡。在我们身边啊，其实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眷恋故土的文化耕耘者。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滨文化呢一定能够焕发全新时代的光彩。我们也满怀期待赵老师未来创作出更多礼赞家乡的精品力作。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朗读时间，赵老师呢将为我们带来哪一篇作品的朗读呢？
1: 我现在是下来给大家朗读一首，就是收录在那个《报兵耳鸣》诗集中的一首诗，叫《无用之书》。
0: 好的，有请。
1: 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一束闪电多好，哪怕一匹骏马也好，我就可以骑上思想辽阔的背，攥紧幸福的缰绳和泪水，与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灵魂一起奔跑、歌唱和放纵。我就可以信马由缰，在光明的草场晾晒阴霾的心灵，就可以以蹄为雷，以腿为电，以鬃为刀，以尾为剑，用穿透长夜的嘶鸣发光，用闪亮的皮毛发射希望，并用瘦弱的肋骨去撕裂、去引领、去砸碎神灵照耀不到的贫困和黑暗，去看护、去关照甘霖焦灼不到的野草和花朵，枯萎的花朵、病痛的花朵、绝望的花朵。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我就可以穿越古今，驰骋中外，我就可以远离宵小之徒、虚伪之辈，我就可以捧起流水，打开被禁锢的微尘，就可以斩断命运的脚步，将死去多年的亲人拽回人间。
0: 赵老师的诗作呢很魔力，我觉得会让人热血沸腾。您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你觉得和个人的阅历有关，还是其他哪些方面呢？
1: 当然跟人生阅历有关，同时也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一些经历、世界观、价值观是一个综合。
0: 那希望赵老师以后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来。无论是执笔为媒的诗歌创作，还是以歌传情的作词编曲，赵凯云呢都在用不同的艺术方式回望故土、感恩故土，完成着本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一行行文字盛满浓浓的乡愁，写给每一位漂泊在外、逐梦远方的滨州儿女，也在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莫忘出发的初心，无论走多远，莫忘故土的历史根脉，无论走多远，我们的血脉与灵魂永远扎根于生养自己的家乡。那在这里呢，也向广大听众朋友发出诚挚的邀约，如果您心中也有故事，热爱朗读，欢迎参与我们的为你朗读。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我们国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有为数众多的家庭在这个难以言说的疾病中挣扎。他们面对的是外界异样的目光、有限的就医条件、沉重的经济压力，以及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几乎将人压垮的照护负担。傅铁明的妈妈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见证了疾病对妈妈、对一家人的摧残，也品尝着作为一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孩子所经历的苦涩。但在层层的痛苦中，他也看到了疾病背后那个鲜活的妈妈和这个不幸家庭里依然顽强流动着的爱意。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傅铁明的讲述，感知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那天晚上，我坐在朋友的车里，接到爸爸打来的微信电话，我用文字回复说我在路上，晚点回给你。可爸爸连着打了第二个、第三个，做事严谨的爸爸从来不会连续打三个电话，真的会是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吗？接通电话，爸爸就用急促又隐约带哭腔的声音说：“你赶快回来，你妈妈没了。”我有预想过这一天，预想过这一刻，真正经历时，大脑并没有像电影演的那样一片空白，依旧是冷静的。但是我的心跳和呼吸都微微加快，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我的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很爱笑，和蔼可亲，从来不轻易责备身边的人。她不爱算计，虽然爸爸的生活一直很节省，但是他还是这样没有任何怨言地过了半辈子。对我来说，妈妈善良可爱，小时候不仅给我买过小狗，买过动画片的碟片，还经常给我零钱买零食，老是想用无聊的笑话和举动逗笑我。他对我说，你怎么老是皱着眉头，会容易变老的。我常常整蛊妈妈，在门口的沙堆挖一个陷阱，骗他踩入我的陷阱，或者冷不丁站到他的床头吓他，他会笑呵呵地配合我的游戏。常常有邻居给我们送一些自己种的青菜、油炸的红薯条，我妈接到都会满脸笑容说：“哎呀，感谢感谢，这怎么好意思，总是吃你们送的东西。”他在接人待物这块做得好像比我还要好。他很爱讲以前的故事，他说他的奶奶会把半生的桃子藏在抽屉里沤熟，可是最后总被他们这些小孩发现了，偷偷吃掉。他还说自己上学时因为动作很慢吞吞，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太婆。他说自己曾经放学路上贪玩去游泳，差点淹死，还好被路过的叔叔救起。他还给我讲了好多故事，甚至是他的恋爱故事。但妈妈还有她的另外一面。是的，我的妈妈是一个全职病人，偶尔是兼职妈妈。小时候我就发现妈妈会做一些奇怪的举动。我在操场边玩耍时，她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嘴对嘴亲我，不管我愿不愿意。她好像觉察不到我的抗拒和难为情。她会突然去我的小学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好人有好报就离开。上小学时，表妹的金鱼寄养在我家，我放学回家发现金鱼少了一条，被妈妈切块后散落在鱼缸底部，我变得歇斯底里。她也常在我写作业时动我的耳朵、脑袋和胳膊，令我大发雷霆。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姨妈告诉我，妈妈还在襁褓中时，外婆疏于照顾她，呛奶未被及时发现，
诱发吸入性肺炎，在医院高烧几天不退。家里人说，死里逃生的妈妈头脑被烧得不是那么聪明，念书很勤奋，却成绩落后。小时候要吃东西，只会指着东西说我要那个，却不记得名字。1987年，妈妈进入临时的技工学校学习。1988年，被分配到麻纺厂实习。麻纺厂专门生产用来装盐、糖、纱的麻布袋，厂里的工资和产量挂钩。做事不麻利的妈妈，因为运送铜管的速度不够快，耽误了挡车工的工作，挡车工就拿铜管打她，说她好慢好笨。1995年，妈妈生下了我，也就是在产后这个特殊的时刻，妈妈开始长期失眠，变得异常烦躁，忍不住打自己的脑袋，之后开始胡言乱语，无端骂人。姨妈买来催奶用的猪脚上门探望她，妈妈质问她，你来我们家里是想要偷我老公吧？我不吃这些东西，把它丢掉。妈妈产后近5个月时，家人终于意识到妈妈不是脾气不好，是病了。爸爸带她去市里精神病医院看门诊，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开了氯丙嗪，叮嘱这种病需要终生服药。妈妈吃了几个月药后，看起来恢复了正常，便不愿意再吃药。爸爸心疼她还年轻，才20几岁，吃药又有副作用，不想她吃一辈子药，便同意让她停药。但没想到的是，半年过后，妈妈再次发病，从此一直服药到离世。我听说妈妈刚确诊时，外公外婆很难接受，害怕耽误舅舅找对象，对外声称她是得了忧郁症，是癔症。奶奶也害怕被人看出儿媳妇不正常，解释说她是外地人，听不懂方言，让发病的妈妈待在2楼。舅舅每次来接我和妈妈回家，奶奶还特意叮嘱我要扶着妈妈，让她快点上车，不要被其他院子里的人看见了。奶奶以前还悄悄和我说，尽量不要用妈妈用过的碗筷，不要和她靠太近呼吸，她害怕我也染上这个病。奶奶家对外解释说，妈妈的不正常是因为在送外婆上山下葬时悲伤过度，又从山上滚下来摔到马路边，把脑袋摔坏了。在一个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前，外因会比内因更好让人接受。老家的堂弟堂妹问我，大伯娘生什么病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觉得好难说出口。我心想，什么地方生病都好，为什么偏偏是脑子生病了？为了治病，妈妈吃过不少苦头，她发病时的躁狂搅得全家不得安宁。2003年，家人商议后决定送她入院治疗。凭借麻纺厂职工医院开具的介绍信，进入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爸爸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有些躁狂的病人送进医院之后会被推到床上捆住，用电棍电击，被电击的病人会不受控制地发抖，以便让病人更容易听从护士的管教。妈妈在精神病医院住了近2个月，姨妈姨父和爸爸去探视她，看她神志基本恢复，不忍心她继续在里面遭罪，便和医生沟通后直接带她出院了。回家后，妈妈提起住院的经历说，怎么你们送我进去我都搞不清楚，你们就走了。她偶尔说起自己被捆起来电击的经历，她还描述其他病人发病的样子，有人把饭菜端到床上蒙着被子躲在里面吃，有人直接尿在床上，弄得病房好臭，还有人一直呆滞地蹲在墙角。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是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还引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打5-6瓶吊针，她常常尿在身上，即使用了尿不湿和护理垫，早上床铺仍会被尿液浸湿。重度便秘会让她的腹部鼓胀，她只能微微蜷缩身体尝试缓解不适。即便他意识呆滞，浑身僵硬，旁人也不难看出他的坐立难安。关于是否要住院的问题，爸爸和外公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2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已经吃完。她说自己没病，认定这些药是我们想要害她，认为自己是因为吃药才发病，我们只能连哄带骗。妈妈的认知变得混乱，行为也难以控制，给家里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麻烦。她说自己是某个大人物的女儿。我问，那为什么外公外婆抚养了你？她回答说是捡到的。她格外多疑，认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说我真正的爸爸其实是姨父。她把家里的电话机、炒菜锅、插座、菜刀都丢到垃圾堆，觉得家里养的鸡也有毒，便杀了丢到河边。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八七。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

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

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发病的时候，傅铁明的妈妈常独自坐在一旁小声自言自语，像个虔诚的僧人。她念叨的多半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是模仿别人和他对话，有时在说些无中生有的事情。那也许是他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家人也懒得争辩。2008年左右，妈妈的发病状态也出现明显转变。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从大约2008年开始，妈妈从以往的吵吵闹闹变成懵懵懂懂，医生诊断她由阳性精神分裂症转变为阴性精神分裂症。此后，妈妈的发病像是一首乱序且痛苦的歌，前奏急促压迫，高潮陷入寂静，结尾转为舒缓。这首歌成了我家最沉重的背景音乐，我爸作为陪伴照顾她最多的人，这首歌就反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时长时短。同时，随着年纪的增大，妈妈的生活技能退化，身体机能下降，生活变得不太能自理。如果说年轻时的发病带来的是啼笑皆非的混乱，中年的发病则变成了最最沉重的负担。他发病严重时，开始小便失禁，大便困难，需要喂饭喂药，频繁换洗床单衣裤，变成依赖家人全力照顾才能艰难生活的人。家里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帮妈妈洗过澡，包括姨妈、舅妈、继外婆、奶奶。瘦小的爸爸用尽全力才能扶她进厕所换洗，她却毫无意识，什么动作也做不出，不知道抬脚，不知道转身。爸爸在照顾的时候会忍不住咒骂和动手打他耳光，恶狠狠地说，你真是个废人，你就是害了我一个人，你干脆早点死了进棺材算了。这些伤人的话妈妈还会记得吗？我没有资格去责怪爸爸，照顾他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连我自己都不曾做到。在沉重的照顾任务面前，在一个如同死人般的病人面前，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承受着那种无以言说的痛苦。在反复无常的精神疾患面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大家人对妈妈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患病之后，妈妈身边基本上离不开人。以前爸爸为了补贴家用，偶尔外出兼职赚外快，只能把我和妈妈寄宿在姨妈或外公家里。妈妈在姨妈家时，让姨妈整日提心吊胆，夜里睡不安稳，常常起身去看她。姨妈白天出去上班，便留妈妈在家看电视打发时间。姨妈还把厨房的菜刀偷偷藏进米缸里，担心她发病时拿刀伤人。有一回妈妈发病，和外婆起了争执，外婆劝她回去上班，说她就算有病也要上班，担心她以后没有养老金。妈妈情绪激动地拿刀走到外婆跟前，推了外婆一把，让本身就患有脑溢血的外婆差点摔倒。情急之下，姨妈拿起扳手敲了妈妈的头，当即血流不止，最后去医院缝了3针。外公指责姨妈的行为太鲁莽，有可能出人命。我也亲眼目睹表哥去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妈妈在姨妈家里发病吵闹，所有人都急坏了，怕耽误了表哥赶车。混乱之中，舅舅给了妈妈一个耳光。很久后，舅舅谈起这件事说，亲手打自己的姐姐万分难受，那一记耳光也打在了他的心上。研究生毕业前，我在家找工作，当时妈妈正在发病，她晚上睡不着，只能在客厅和卧室来

会走，其实那也不能叫做走，像是被按下了慢速键的人，什么动作都变得缓慢无比，更像是背负了沉重枷锁的犯人，被看不见的魔鬼鞭打着艰难前行，变成一个无声的幽灵。我躺在床上，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只能把头侧过去才能勉强入睡。到了白天，我在家做作品集，转头发现他不见了，我出门去找他。还好我们住在都是熟人的单位生活区，我在办公楼前找到了傻站着的妈妈，我叫她，她只是微微转过头看看我，没有回应。我又把她牵回家，她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人。妈妈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后，就去了奶奶家过年，她又发病了，所有人都要围着她忙活，奶奶给她洗澡，爸爸给她喂饭，叔叔给她买药。她病后稍微清醒，坐在桌前跟我爸说，我生日收到的红包你记得给我，我也想做个头发，化个妆，我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像个骷髅。一天晚饭后，妈妈还呆呆走到厨房说，妈，我来洗碗吧。爸爸和奶奶都苦笑，奶奶特意用普通话说，不用你洗，你能顾到自己不发病就不错了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来她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大家觉得他不发病就是一种贡献，可惜这是一种他自己万分努力也做不到的贡献。人们在愤怒骂人时常说，希望嫌弃的人早点去死，这好像是最恶毒的诅咒。可随着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们都陷入了一种反复的绝望，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无尽的沼泽地里，用尽全力抬着最珍贵又疲惫的至亲在行走，却依旧走不出这片过膝的泥泞，只感觉越陷越深。在绝望和疲惫交织的某一个时刻，我的心里竟也隐约冒出这样伤人的声音，但是我的道德不允许我听见。我第一次在其他人口中听到这句话，是在我爸爸脑梗之后。我过年回家探望外公和外婆，外婆半躺在床上说，体检报告说你妈的心脏不好，你姨妈说她要是早点走了也好，自己也解脱，你爸也解脱。听到家人不带咒骂，而是温柔客观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心像是一下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喘不过气。好难接受曾经的诅咒变成了一种祝福，怎么可以有一个人是被家人期待着早一些离开呢？其实妈妈患病后，也有人劝爸爸离婚，说他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却找了个颠婆。小时候我时常听见家里为这个话题争吵，爸爸在委屈上火时便同外公姨妈说，扬言干脆离婚。性格强势的姨妈说，要离就离，房子和小孩他都别想带走。我却听到奶奶私下安慰他说，这就是他的八字，只能这事不休，休来世。2025年，妈妈去世前几个月，爸爸曾当着外公的面说，自己身体也不行了，想一个人搬出去住，不再管他死活。爸爸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两个人都会被拖累死，他想要保住自己，他形容这是弃车保帅。外公发了很大的火，骂爸爸的心肠狠毒，而那一次争吵时，妈妈就坐在家里人特意为她长留的最舒服的沙发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切。她并没有发病，也没有说一句话。我曾见过一张妈妈在公园草坪的照片，照片里她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纯白色的荷叶边衬衫和黑色的半身裙，整个一套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的穿搭。妈妈年轻的时候身材苗条，很爱穿裙子。我小时候常常见她的两条裙子，一条是深黄色满是碎花花纹的裙子，还有一条紫色的，上面印了弥散风格的大花朵。她常常在夏天的下午洗完澡，换上她最喜欢的裙子，披着半湿的头发到阳台上梳头，顺便晒晒太阳。但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被精神分裂症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没发病的人，一个是又发病了的人，
人生

如此循环，直到最终病逝。关于他的记忆，我也像是患上了精神病一般错乱，有混乱，有可怜，也有温暖。妈妈曾经也有好多爱好，有一阵子她迷上过钓鱼，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我有时候也陪她一起在河边玩。她还很爱吃，爸爸端上每一个菜，她是家里第一个动筷子的人。她常常说，看看有没有盐。我偶尔放假回到家，会叫没有发病的妈妈早起，和她一起去外面吃完我们都爱吃的米粉。这件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是我每次回家的小小期待。妈妈还喜欢唱歌，九妹常回家看看，辣妹子这种老歌是她的拿手曲目。她会在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给她买了插卡的随身音响，每次回家就帮她往内存卡里面下载歌曲。我问要听谁的歌，她说给我录一些新歌吧。她也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我们一起看完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主人公失去了双腿，依旧克服困难，励志生活的故事，我看得泪流满面。她也很爱我，我的家人们常说，妈妈虽然有精神病，发病了谁都不记得，唯独还是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其实，妈妈也打过我。小时候我在河边的职工俱乐部底下玩耍，这里以前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后来逐渐荒废，不知谁在角落堆放了一些杂物，我就在这里捣鼓，突然不小心弄倒了一个过膝盖的黑瓶子，妈妈眼疾手快帮我挡了一下，里面的液体就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她赶忙带上我到路边商店的农户家里用清水冲洗，她被不知名的液体烧得钻心痛，质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当时痛苦到扭曲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之后，他的手背上就有了一个因为硫酸灼伤的疤痕，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看见。但作为他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脾气和妈妈的精神病一样好坏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埋头读书，尽力满足他们的期待，也想要逃离这个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心里最刺痛的画面是爸爸打妈妈的场景。小时候我见他们吵架，爸爸拿起凳子准备往下砸，脾气暴躁的爸爸常常动手打人耳光。我被打过，妈妈也被打过。爸爸生气时会骂妈妈是蠢婆，偶尔也骂我和你妈妈一样蠢。长大后妈妈发病呆滞时被打的场景更让我难受，意识混沌的妈妈只是麻木地承受这些刺耳的咒骂和清脆的耳光，没有任何回应。我担心妈妈，我在外地上学工作时妈妈常给我打电话，她说的东西都是简单重复无聊的，

他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叮嘱我多喝牛奶，没事可以去外面馆子点个鸭子吃。有时候他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事情，他只是想给我打电话。熟悉他的我，甚至只听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从停顿、语气和内容中判断他是否发病。一旦有几天没有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会意识到他可能又发病了。他的发病总是让我担忧。有一次，我和家里通完电话，又听到妈妈发病严重的消息。我中午在无人的办公室听着歌，忍不住落泪。有的时候我也会嫌弃妈妈，爸爸一直嫌弃她不聪明，不会做事，不会关心人，因为生病而变得好吃懒做。我会嫌弃她不讲卫生，总是打扰我，说一些没用的话。有一天晚上她找我帮她抓背，我拒绝了。我嫌弃她不洗澡，身上臭烘烘的，蓬头垢面。现在回忆起来，我有一点后悔。姨妈也说，我也理解你爸爸发脾气和嫌弃他，照顾他是一个好难的事情，日复一日谁都会烦的，我们自己搞起来也烦。我们嫌弃多了，妈妈也开始嫌弃自己了，嫌弃自己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有一天我在书桌前敲电脑，她在我身后照着镜子，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看妈妈变得好丑了。我心里发酸，说这就是老了，每个人都会变老的。我给你涂一下我的抗衰精华素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身心都被病痛折磨了半辈子的妈妈，只能用这样的方式陪她开心一下。前几年爸爸投资暴雷，大部分积蓄都打了水漂。一天晚上，爸爸洗完碗回到客厅，妈妈坐在沙发上突然好奇问起爸爸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叮嘱爸爸别又被骗了，说留着给我买房用，要对我好一点。爸爸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哽咽，说他生病这么多年从来不过问家里的钱，也许他真的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最喜欢一把彩色条纹的躺椅，我们叫它靠把椅。他爱躺在上面闭着眼睛打盹，又或者是在上面发呆。他发病到小便失禁时，这个靠把椅也成为了他临时的床，甚至他最后也是在这把椅子上离开的，就在准备送他去医院的前一天傍晚。按照习俗，妈妈去世后守夜的那晚有好多仪式，我需要和请来的师傅给妈妈上梁，保佑她在地下有饭吃。我就像一具提线木偶般被指引完成这些仪式。可是妈妈是从来不信鬼神的，我也继承了她这一点。灵堂里的音响大声播放着诵经声，人来人往，大家都说守夜的灵堂不能冷清，但是妈妈也不喜欢热闹。他曾经亲口和我说，他爱好唱歌，最爱睡觉，这些都是需要安静的事情。我就这样被丧礼的事情推着走，没有空去悲伤。从得知妈妈去世赶回来到火化下葬，真的很快，就42小时。一切从简，一切匆忙，一切喧嚣化为尘埃。所有人来吊唁都说节哀，解脱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爸爸和我。当我捧起他的骨灰盒时，我还能感受到骨灰透过木盒传来的温度，这是他最后一次温暖我。他们说我在路上要一直捧着，不能落地。我坐在舅舅的车上，慢慢送他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在副驾望向路边那条我见过无数次的河，阴雨天也慢慢放晴，雨后的阳光很灿烂，这片我和妈妈都共同生活长大的地方格外美丽，依旧是生机勃勃。妈妈被安葬在外婆的旁边，我听家里人说，外婆走时弥留之际喊的就是我妈的名字，她最担心的女儿也随她去了。无论什么样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应该不会太糟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

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了傅铁明的分享，他记述母亲半生困于精神分裂症，反复辗转医院，常年被病痛撕扯，全家背负经济与精神双重重荷，照护的煎熬磨碎亲人情绪，争吵与心疼交织，家人在愧疚怜惜与挣扎中相伴母亲走完余生，道尽千万重症精神障碍家庭藏于心底难以言说的坚韧与无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上，女性所占的优势并不多，很多女性容易产生的一些心理误区会阻碍她们的事业发展，令她们在职场上裹足不前。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关注职场女性容易走进的几种心理误区。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失败，其心理因素占了很大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不少女性内心都潜伏着心理误区，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一，漂亮容易产生优越感。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漂亮贤惠就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因此，有些漂亮的女性常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就会被社会所接纳，无需费力去竞争，只吃眼前的青春饭。二，缺乏竞争欲望。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奋斗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拼命，不需要去进行惨烈的竞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事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聪明才智。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女性心理似乎总是使她们自认为不如男子，主动放弃了与他人的竞争。三，成功会失去爱情。

女性都深信不疑，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而且常会使自己失去爱情。四，同性的嫉妒心理。女性在对待同性时都竞争意识十足，但也正是这种竞争使她们失去了自己既有的优势。五，延续性心理过程。女性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对原有的思维结构的理解和模仿上，思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延续已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那些模仿和继承性强的领域溢出成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成为她们不擅长于创造性工作的最大心理误区。一些心理误区会带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使得女性很难从心理上去突破自己，更难以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值。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给各位女性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存在这些心理，应该想办法突破自身，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的职场话题，来聊聊职场沟通中懂得倾听的重要性。现代人沟通效率差，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倾听。其实在职场中，倾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技巧，要好好锻炼这项技能。在职场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工作频率的加快，我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总是显得行色匆匆，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很长一段时间，说成为我们更多人选择的沟通方式。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放任心情地说，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其他人的沟通变得更加的顺利。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了，在音乐里放松一下，来听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啊。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抽烟，然后又气鼓鼓地把音乐关了，说是吵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和结果，只要不是遇到极品渣男，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讲理，也不会无理取闹或者不听劝告。多数时候如果女人懂得柔软一点，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有内涵，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

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祢衡叔领教远闻，何人也？曹操说，他们个人自有个人能，玄与玄有，国家成与斯文人，牺牲之远，运筹帷幄

0: 鹏冷笑摇头说，君呀牛姨，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悬于无非，吊丧问病，寻忧不过，何时我思念父，成语堪配。
1: 啥呀？这是啥呀？
2: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1: 谁写的？
2: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1: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了，我给救上了，你这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2: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1: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2: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1: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2: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1: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2: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1: 念哪儿了？这是
2: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1: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2: 此时，他的脑

0: 出了雷锋、王杰、罗圣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
2: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呼啦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0: 那孩子掉病哭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病哭了里去。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是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家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3: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成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3: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你的事儿。
3: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3: 有，
0: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3: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一下就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云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这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这么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完事
0: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这又谁呀、二舅啊，
3: 二哥。
4: 这二舅现在了地了，成名人了现在的。
1: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事
4: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
1: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4: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猪。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0: 你这么谈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0: 不是，我念，
2: 你让你念孩子来，
0: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祈祷。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2: 你瞧看你这事，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呢，真是。
3: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光啥、啊、的。
3: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0: 你看就
4: 这些光
2: 是你俩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啊？
3: 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的出去。
0: 记者出去啥？就靠他出名呢。
3: 谢谢，我得请记者同志。
4: 是。
0: 上炕吧，
4: 那个。
0: 坐上炕。
4: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3: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1: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0: 没外人。
4: 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
5: 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5: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小提琴与古筝的旋律交织，仿佛看见罗密欧在长城下低语，祝英台在维罗纳的月光里起舞，那些为爱焚身的灵魂在宿命的齿轮下绽放出同样的炽热。爱情原是宇宙通用的密码，哪怕隔着千年的尘埃与万里的山河，痴人依旧能在泪水中破译同样的悲欢。岁月风化誓言，但每一声我爱你都像初生的星子，永远悬在人类共同的夜空。

当山海倾覆，岁月剥落，那份执着却如深埋地底的琥珀，凝固着最初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问永恒是否虚妄，却在歌词里听见了答案。原来真正的坚定是明知命运如流沙，仍愿用掌心纹路去接住每一次下坠。那些穿越时空的等待，在琴弦震颤的瞬间化为蝴蝶，落在锈迹斑斑的锁扣上，仿佛连神明都为之让路。人间最奢侈的风景，或许就是有人甘愿将余生煮成陈酒，等你踏碎冰霜来共饮。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些舍不得也要说再见的苦涩成全，是亲手将滚烫的心浸入冰海的决绝。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独行，却依然把对方的背影刻成星空。爱情有时像指缝间握不住的沙，越是用力越是流失。可那些随风飘散的沙粒里，分明闪烁着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或许真正的爱本就不是占有的容器，而是允许遗憾在心底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名为记得的花。我们都在名为深情的迷宫里走失，却在某个星光摇曳的夜晚突然懂得，原来被岁月风干的泪水也能折射出彩虹的重量。

0: 旧回忆是最锋利的暗器，一个眼神就能击碎故作平静的盔甲。曾经共享的默契化作致命的温柔刀，把愈合的伤疤重新划得鲜血淋漓。我们都成了困在时光琥珀里的飞蛾，明知靠近回忆的烛火会灼痛，却仍贪恋那点虚幻的温度。最可怕的是对方早已收起武器，而我们仍在与空气对弈，在午夜梦回时被自己珍藏的细节刺中心脏。原来真正的必杀技不是诀别的狠话，而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爱的证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心痛。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2: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1: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3: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4: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5: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

0: 国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 中国愿同

0: 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
7: 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

0: 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14。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9月23日上午在滨州剧院胜利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3日，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滨州剧院开幕。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全市上下奋进155、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总结是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沿途会到底的接续奋斗，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和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鼎力支持。陈家宝强调，五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必须把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必须把守牢底线作为基本前提，必须把政治生态作为有力保障。陈家宝指出，今后五年是滨州转型升级、蝶变跃升的关键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升级示范城市三个城市战略目标，聚焦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一个总体定位，紧扣建强滨州经开区，打造200亿级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一个核心抓手，统筹推进六个有效提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陈家宝强调，要聚力稳定增长，筑牢工业底盘，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优化营商环境，在经济质量并进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动能转换，壮大产业集群，科技创新赋能，提升承载能力，在推进转型升级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民生改善，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快建设健康滨州，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完善物业服务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立体改善生态环境，在提高生活品质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除险保安，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促进风险有效出清，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守正创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优化文化服务供给，推进农文旅商融合，提升文明素养水平，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勇当排头兵，要聚力统筹协调，提升城市品质内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完善城乡服务功能，在促进城乡融合上勇当排头兵。陈家宝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键靠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锻造担当有为的过硬队伍，筑牢坚强有力的基层堡垒，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0: 反腐败斗争，凝聚起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陈家宝最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勉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审议，不是代表的市级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不是代表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级国家机关、市委、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事业机构、各科级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驻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大会。9月23日上午，值会议讨论提出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听取了第三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咸阳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的说明，通过了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滨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陈家宝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选举办法，确定了大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秋分节气如约而至，清风遍拂古滨大地。秋分时节昼夜时长近乎均等，自此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此时暑气彻底消退，天气多晴朗通透，呈现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典型特征。同时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冷空气愈发活跃，气温稳步走低，尽显秋日清爽寒凉的气候特征。金秋时节的滨州，万物沉淀成熟，乡野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历经春夏辛勤耕耘，广袤田野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香馥郁，饱满的滨州梨次第凝脆，果香漫遍乡土。金黄的玉米正在采收，田垄间一片繁忙，绘就出质朴鲜活的秋日丰收图景。田间地头农事正忙，农户们抢抓晴好秋日，有条不紊开展土地平整、秋播备种等农事劳作，忙碌的身影穿梭沃野，既有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也埋下了来年丰收的希望，延续着古滨源远流长的农耕底蕴。四时更迭，万物有序，秋分是收获的节点，也是蓄力的开端。风清日朗的秋日滨州，沃野丰饶，烟火安然，在岁岁耕耘中收获圆满，在徐徐秋风中奔赴崭新美好。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

明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院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或许草木会繁盛，葳蕤又长青。日以夜继的奔赴追逐，是否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盛长青，没有人知道。尽管路途中的花香迷人送了我一程又一程，我还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付出居然付诸东流。人生有多少个日夜，这些空落的欢喜却要揉杂在我的一生里，往后回想起来又会引起一场心间的含笑，然后反复怀疑。今时明日，路途短暂却又遥远，夏天末尾的风就像要将人贯穿，好用这失意沉重的躯体去迎接秋的硕果累累。漫长的一生里反复的怀疑猜忌，于是丧失了向上的动力。或许某天某夜，我们终于释怀，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种种，可是今日此刻我们难以释怀，恍若是上天对你我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只有你我把它当了真。或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我们只能庆幸路途中葳蕤的草木，鲜艳的春天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在这巨大的迷局里，我们置身其中，或许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或许草木会茂盛，葳蕤又长青。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

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他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爱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愤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 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和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4点做起。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

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有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2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3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

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富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日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谎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谎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谎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